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那个黄昏，走动把区长尹帅珍领到了向文成家。尹帅珍在向家一住就是3天，和向文成一家很投脾气。他和向文成分析局势，研究如何在笨花发动群众。

建立自己的政权。闲暇的时候，两个人从《聊斋》一直说到陈独秀、李大钊，再说到河北梆子的发源地。向文成不在的时候，尹率真就和启登说保定。原来尹率真也是保定二师的学生，那年保定二师闹学潮，他正在二师读书。逢到启登不在的时候，尹率真就和有备说话。他跟有备说，来吧，忠厚老弟，说说今后的志愿吧。有备知道什么叫志愿，他对自己的志愿也还真有个朦胧的打算，但是他说不出来。有备说不出来，尹率真就替他说，有备啊，别看你离医生很近，长大了你肯定不想当医生。有备就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看见你整天在墙上画画，准是想当个画家。想画什么就是画不像。嗨，先前我在保定上师范的时候，学校有图画课，讲究对着实物作画，那叫做写生。对着房子，对着树叫写生，摆个饭碗，摆个南瓜也叫写生。那个时候呢，我也画过，觉得挺有意思，你练练写生兴许有帮助。有备还真的就搬了个南瓜去画写生，尹率真就去帮秀芝烧火。尹率真坐在灶前拉风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大火，什么时候需要小火。秀芝就说，真没想到一个区长什么都懂。尹率真说，嗨，都是从小在家里头干活练出来的。尹率真的老家虽然在东边，离奔花百八十里，但是和奔花的风土人情却差不多。尹秀珍替秀芝烧了会儿火，趁雾锅的功夫，看见童爱在廊下晒豆瓣酱，就走了过去。他说他们老家晒酱都用西瓜来调味儿，晒出来的酱叫西瓜酱，格外好吃。童爱说，保定人也拿西瓜做酱，他就是没学会。于是尹率真就把做西瓜酱的要领讲给童爱听，说现时西瓜过了季节，不然他会亲手给童爱做一次。童爱听尹率真对做酱很内行，就把自己做的酱给尹率真尝。尹率真尝尝说，也挺好，可要是再有点西瓜味儿，吃着吃着再不断地吃出几个西瓜籽儿来，那滋味就更不一般了。这个时候向文成从外面走了进来，说，呵，好一派和平景象啊。尹率真说，也算是忙里偷闲吧，日本人虽然就在几里之外，可咱呢日子还得过。三天以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尹率真又被走动领走了。他给奔花布置下的工作已经正式展开，知应局已经成立，看来是为了知应日本人而成立，实际上这就是抗日政权的基础。作为局长的瞎话已经就任，还知应了一回日本人，也算受到了锻炼。老唐大作为村警，也把唐锣换成了大锣，现在老唐大把大锣可着村子一敲，村人就往街里走。老唐大看着人们说，这事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就好，今后啊，我一敲锣，你们就朝茂生店里头走，那就是知应局有事儿了。又过了些日子，甘子明和向文成开始研究办夜校的事情。其实啊，上夜校识字是表面现象，今后村里各项抗日工作的展开，夜校将成为一个活动中心。

甘子明和向文成研究夜校，还特地叫来了启灯。甘子明说，咱们那个知应局啊，其实有点荒诞不经，举出瞎话去和日本人周旋也是个权宜之计，这局的前途早晚得转成抗日的一级政权。可是夜校呢，这可是咱们奔花的精神，好在办学也是咱们的长处，启灯要参与进来我就更有信心，你呢比我们两位老朽更有朝气。启灯就说，我可不同意子明哥对我的评价，也不同意你对自己的评价，你和我哥不是老朽，要是没有你们我能做成什么呢？向文成就说，咱们呢谁都不是诸葛亮，谁也不是臭皮匠，夜校没有用村东头的洋学旧址，夜校设在了向家的大西屋里。向文成为了改变原先山木人办主日学时的教学格局，叫群山帮忙抬走了原先的方桌，用土坯垒成土堆，土堆上面搭上木板当课桌，上学的时候学生一律面朝前坐。向文成又亲自到后街买来高丽纸，叫秀芝把窗户糊严实，他还用锅底灰和吊胶在山墙上刷了一块黑板，因为夜校是晚上上课，需要有足够的光亮。向文成呢，就效仿着戏台上的照明方式，做了几盏熟街秤挂灯。他把熟街的大头劈成四瓣，编个马莲座，马莲座上放个饭碗，碗里头倒上花籽油，摆上灯眼儿，再把熟街的戏头弯个对头弯，挂在房梁上。灯碗垂下来，几盏吊灯一字排开，高灯下亮。启灯和秀芝则一直跟在向文成后头，忙不迭地拾掇夜校，就连童爱也不时走进来，东看西看地找问题。他看见油灯不亮，就对秀芝说，搓灯眼不能用红花，红花容短不吸油。他说他屋里头还有陈花，让秀芝去拿。秀芝知道向家前几年的陈花好，今年向家的花最赖，人心慌慌的没有种好，头盆花二盆花都糟蹋在地里，末了就摘了几包袱霜降过后的红花。秀芝到童爱屋里去找来陈花，果然搓出来的灯眼雪白，点起来就是和红花不同，吊灯点起来，向家人都跟着向文成为这灯为这屋子兴奋。学校开学了，闺女居多，也有半大小子，他们坐在后排很是不显眼。这年头啊，所有的村子里头都是闺女显得多，闺女越多半大小子就越不显。最后排坐着几个大人，其中也有群山。上课了，向文成先讲政治，甘子明和启灯在后排坐着听。这天后排还坐着一个人，是西贝时令。尹率真走了以后，奔花又来了西贝时令。时令也是从东边来，目前他是尹区长的助理员。西贝时令来奔花不用走动领，他走不错门，不存在危险。上课了，向文成先根据尹率真的精神讲办夜校的意义。他知道在座的学生年龄不一，思想也不一，把办学的政治目的讲得太透彻了，兴许还会有问题。他想政治目的是一个慢慢贯彻的事吧。他面对灯下的一屋子学生，先讲识字的重要性。他说奔花人世世代代从来都重视教育，现在遇上事变了，东头的洋学暂时荒废着，可人不能荒废，多识一个字就有多识一个字的好处。

0: 人为什么要识字呢？识字就为了长见识，有了见识才能讲文明。就文明而言，世界上的文明事儿多着呢，就怕你不知道。就说这茅房吧，茅房也有文明。笨花的茅房就是半截墙头围着一个土茅坑，可是茅坑不光有土的，还有瓷的呢。保定火车站的茅房里就有一排瓷茅坑，人拉完屎一走，人走屎也走。咱们再说点怪事儿，说说这街。咱笨花的街是黄土街，保定的街是石头子儿街，汉口的街是洋灰街，可是纽约还有橡皮街呢。人一到了这橡皮街上就不用走了，人不走，街走。本来啊，刚才向文成讲保定火车站上的瓷茅坑的时候，学生们就忍不住乱了。现在当他们听到纽约的橡皮街，就更加忍不住了。一些人交头接耳，一些人笑得前仰后合。坐在后面的时令一看课堂秩序大乱，心想这都是瓷茅坑和橡皮街惹的祸，就从黑影里呼的站了起来，冲着向文成不客气地说：哎，跑题了，跑题了啊，打住打住。学生们听见后面有人说话，制止向文成，扭头一看是时令，暂时先安生了下来。向文成在时令的呵斥下也止住了自己的文明之旅，脸上的表情很是落寞，一时间课堂上鸦雀无声。启灯看看甘子明，甘子明正张口结舌地待在座位上。西北时令见课堂冷了场，这才又对向文成说：接着讲吧。学生们听懂了，知道甚嚣尘上就是不安生，也就不再说话。向文成试验着讲了第一课，他觉得这第一课讲得并不成功，心情千头万绪。下边当是启灯的课，课间向文成教学生们唱了一首歌，是他把渔翁乐的曲调配上了抗日的歌词，他把歌词逐字写在新刷的黑板上，一屋子人唱得很高兴。大家唱完歌，启灯走上讲台，闺女们看见走上讲台的启灯，自然又是一番议论纷纷。有人说呀，启灯虽然也穿着和他们一样的衣裳，可看起来还是不一样。也有人说，看启灯的头发绞得多精神呢，赶明儿他们也要绞成那样。当然也有人议论起启灯的身世，有人小声说，听说启灯的娘并不在保定，而是个唱戏的。也有人说呢，不是唱戏的，是个耍猴的。不管怎么说吧，启灯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兴奋。闺女们悄悄议论一阵，终于安静下来了。启灯学着用笨花方言讲课，他从平民签字课里选了一课不深不浅的课文作为开始，他教大家念课文，还在黑板上教大家按照正确的笔画写字。夜深了，学生们嘁嘁喳喳地走出了教室，大西屋里只剩下了向文成、甘子明、启灯和时令。时令对大家说：你们都注意到这秩序不好的原因了吗？大家都不说话，都等着时令做总结。于是时令说出来，他注意到今天在人堆里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夜校这种场合的。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夜深了，笨花村夜校的头一天课也结束了，学生们嘁嘁叉叉地走出了课堂，大西屋里只剩下了向文成、甘子明、启灯和石令。石令对大家说：你们注意到这秩序不好的原因了吗？大家都不说话，都等着石令做总结。
5: 我注意到啊，那个小袄子也坐在闺女群里，这是为什么？小袄子这种人一出现，那秩序肯定好不了。你们说像这样的人，夜校该收不该收啊？甘子明一听没了主意，就对石令说：那你说吧，你代表组织嘛，你也代表组织啊，你就是笨花村最高领导，身份没公开，可咱们自己的人知道啊。甘子明就说：这件事啊，看着不大，可是关系着领导的意图，还是你定吧。石令想了想，叫我说呀，不能收，对课堂秩序不利，对夜校的影响也不好，夜校成什么了？向文成觉得石令今天说话一次比一次生硬，他想抗日的政策就这么贯彻呀，统一战线的方针也是从上边传过来的，你说我讲课跑题儿，让我打住，我忍忍过去了，可是夜校把门关得死死的有什么好处啊？他想说说自己的想法。他对着石令说：石令啊，上夜校不同于参加组织，叫我说呢，学生多一个是一个，先前小袄子上主日学就有人议论，主日学都没把小袄子

0: 拒之门外，咱们的夜校就更不应该把小袄子拒之门外。这个闺女不笨，竟闹些出其不意的事儿。你看那天当着日本人就说起日本话来了，说不定今后此人还有用场。抗日既是持久战，门该开的大点就得开大点，夜校也是个大门。向文成的意见和时令相悖，按照组织原则，向文成无疑是顶撞了时令，可谁知时令却没有再坚持个人的意见，他转瞬间就附和起向文成来。他说自己刚才的意见还不成熟，如果大家都同意把小袄子留下，就留下吧。西贝时令今天的举止也让甘子明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心想，一个刚脱产的干部都少不了忽左忽右一阵儿，慢慢成熟吧。他也愿意向文成能这么想。于是小袄子留下了。可是过后，金贵早已经在炕上斜码着身子铺好了被窝，把带绸子的盒子炮压在枕头底下。小袄子听见金贵非得叫他上炕不可，又在当地迟疑了一阵，最后还是脱掉了大袄，把大袄扔在椅子上，也不脱鞋，就往炕上迈。他站在炕上揪着自己的裤腰带叫金贵先吹灯，金贵故意不吹，小袄子说，你不吹灯我就不脱衣服。金贵闭上眼睛装睡，小袄子就斜趴在金贵的被窝上够着灯墙去吹灯。小袄子吹完了灯，摸着黑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干净，把衣服扔到炕角。扔完衣服，他坐在枕头上还是不愿意往下出溜。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上金贵的炕，心里头有些不像往常那么顺当。小袄子在枕头上坐着不动，金贵也不去救他，只拿嘴拱着背头故意说，这是怎么了，你不顺当就走吧，上你那夜校去吧，以后啊也别再顺着春树往下出溜了啊，天底下的女人也不光你一个小袄子，我呢还省了买毛布的钱呢。金贵一吓唬小袄子，小袄子又害怕起来，心想还是别断了这个念想为好，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他一想到这句话就往被窝里出溜，出溜着去救金贵。哪知小袄子越往下出溜，金贵越不救他，只说，呵呵，看见的你吧，给我摆鞋也不知有个什么好处。小袄子自觉无趣，也很闲，就找别的话题。他往下挪了挪身子，用嘴拱住金贵的背头，闻到了一股新洋布味儿，就说，这被窝倒不赖啊，新里新面的，没见你盖过，新做的？可不嘛，新做的呀，要不是和你，谁舍得盖啊？也不知道跟我摆哪门子鞋。金贵的话又把小袄子说得心里直呼扇，他就去搬金贵的肩膀，金贵到底把身子转了过来。小袄子在金贵家里头鬼混到了后半夜，他在炕上摸索着穿衣服，金贵在被窝里嘟嘟囔囔地问他，你回家呀？小袄子嗯了一声，金贵说，行，回就回去吧，也快鸡叫头遍了。小袄子坐在炕沿上伸脚找鞋，金贵又说，小袄子，我弟说你件事啊，往后我回笨花会更少。怎么了？叫我去戴安呢？
1: 是让你上炮楼？
0: 哼，还是你聪明。
1: 那不去行不行啊？四五十里路呢，
0: 家有家规，军有

军令，你光觉着新被窝好，那可是拿命挣的。小袄子坐在炕沿上，穿好鞋，系好扣，准备往外走。金贵又叫住了他：“小袄子，你站下，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再嘱咐你句话，正经八百的跟你说，别去上夜校了。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怎么了？说的这么神神鬼鬼的，有情况了？你别问。”我叫你别去你就别去，你想想，日本人为什么又挖沟又修炮楼又要调我去戴安啊？前前后后你想想，这是一回事儿。听了金贵的话，小袄子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后半夜的月亮更亮，他就着月光拽拽自己那揉皱了的衣裳就去爬树，爬到树半腰，他心想，金贵今天说的这几句话还真的非同一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声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4: 哎呀，多谢各位太君关照俺这小店啊。哎，来，拿着别一包啊，这可是上等的亚布力烟卷，贼拉提神。俺特意托人呐，从哈尔滨捎来的，这是专门孝敬给各位太君的。
5: 你小哥的中华，大总理啊，那个太君让你麻溜利索的啊。
4: 那这次俺可给太君们弄了个大家伙，那家伙得有100多斤呢。
5: 是啊，
4: 俺给后院你江水养着呢。哎，宋大烟袋，这你可得帮俺啊，俺一个女人家可整不了。
5: 哎呀，这啊，太君，您看这老娘们身板要是伺候个人还行，这100多斤的大鱼恐怕他够呛了。你说这我那个，
6: 你的
5: 去吧。哎，好，
6: 要快。
5: 哎，是快点。
4: 哎，好，来。俺家那口子弄到图纸了？
5: 弄到了，可是只有一半。
4: 啊？
5: 就在今天上午，修筑猛虎山要塞的2000多名劳工被整个让的枪杀到猛虎谷里。
4: 啥？
5: 老虎头手里的那

0: 反正图纸也没了。哎呀，那乌拉草同志，让你把这个消息核实班长图纸赶紧送到关帝庙城封子手里，他会发报给苏联红军的。那修筑主体工事的老虎头，就死在这两千人里。哎，那边的线断了，要塞里咱们的人就剩下乌拉草和我了。
1: 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了。哦，对了，乌拉草让你一定要照顾好老虎头的儿子小虎头。
0: 那
1: 小虎头一直在俺店里，让总这放心。
0: 哎呀，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娘，这又没了爹，好好安慰安慰孩子吧。
2: 快点！哎，来了来了，太君！来了来了！哟，这大鱼装上车了啊！哎，装上车了，太君！哟，
3: 哎哎，
2: 妈呀！你们这些个男人说走就走啊？都是没心肝的！哎呀，太君，哎，看没看见？哎呀，你这老娘们啊，说走还不少呢。
3: 乖乖给太君准备好大鱼啊，好处大大的啊！是吧，太君？哎哎，我走了。哎，宋大烟袋啊，你稳当点儿。
2: 好嘞，
3: 别盯着太君。太君，您慢点走啊。
2: 哎，花姑娘的。
3: 小虎头。
4: 小虎头，
3: 杜丽婶儿，俺在这儿呢。杜丽婶儿，有俺爹的信儿没？
4: 虎头，啊，婶儿，跟你说几句话。啊，婶儿，你咋了？
3: 虎头，来，听婶儿的话，马六给你爹上柱香。
4: 婶儿，俺爹。
3: 俺爹都咋了？他被小日本鬼子给杀了。
4: 婶儿，你说啥？
3: 在猛虎山猛虎谷今天晌午的事儿。好，来来来，孩子，给你爹上柱香，烧点纸钱，让他安心上路啊。

0: 婶儿，俺要给俺爹报仇。
1: 嗯呐，这仇一定得报。
0: 婶儿，俺要去找康莲。
1: 哎，别的，你才十三，人家不能收你。再说现在他们都撤到老毛子那边整编去了，你也找不着啊。
0: 那俺爹的仇就不报了？
1: 仇得报，账得算，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婶儿，俺想像你和俺大叔那样干大事儿。
1: 哎，好孩子，有志气。现在太小，哎呀，你说现在这情况啊，都火烧眉毛了。老宋还说，现在那要塞里头，你乌了草大叔是越来越难了。
0: 婶儿，哎呀，俺老佩服你了。还有，俺乌拉草大叔肯定也不赖。
1: 俺这么跟你说吧，要是没有小日本鬼子，俺们是多么好的一家子。俺闺女鸭蛋要是活着都六岁了。
0: 杜丽婶，我
1: 小虎头，不光你有仇，俺也有仇要报呢。
0: 你
1: 嗯呐，就在去年前儿，俺鸭蛋五生日刚过，你大叔就来要塞了。那前儿俺和鸭蛋正给江边那玩呢，就被小日本鬼子给蒙上眼睛抓到了平房子。天杀的小日本鬼子拿俺们做活体实验呢。
0: 啥？

0: 眼睁睁地看着俺丫蛋儿被关进了一个铁笼子，铁笼子里还有好多小白耗子。俺丫蛋儿出来以后高烧了三天三宿，浑身出那都是紫色的血点子，俺丫蛋儿再也没醒过来。俺恍惚就听见那小日本子军医说什么什么还成功了，然后他们就贼拉高兴地把鸭蛋从俺怀里给夺走了，不知道是给扔了还是拿它去做什么更邪乎的实验去了。要不是俺把小日本子给俺灌的药偷偷就吐出来，又被给他们当卡车司机的外甥发现，帮俺化妆成日本护士逃出来，俺现在的命肯定也早没了。
1: 那后来呢？
0: 逃出来以后啊，俺就来虎头镇扑奔你大叔来了。
1: 俺知道你们来这儿都是为了打小日本子。
0: 哎呀，可别瞎嚷嚷，记住了，得管好自己的嘴巴。
1: 嗯，俺知道，俺爹就是抗日的，他也经常这样对俺说。
0: 好样的，像你爹。
2: 儿，俺想俺爹了。
0: 小虎头，咱娘俩现在是相依为命。不过你得记着了啊，刚才那事儿啊不准和任何人说啊。
2: 是，俺知道了。
0: 把眼泪擦擦，别哭了啊。
3: 天黑了，小虎头找了块木板给老虎头刻了个牌位，燃起三炷香，想起爹从小拉着自己长大的情景，爷俩一块儿下河摸鱼，上山采蘑菇、山钉子，骑马打野鸡、野兔子。直到去年，爹说要出个远门，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0: 还要给你报仇。可是洞里婶子说，
1: 树案太小了，去了就是送死。他还说，等机会到了才能报仇。
2: 俺这就去猛虎谷，先把你找回来，让尹叔突围安。

就得被小日本子抓去了，这可咋办呢？王大娘，俺今天都得找到安爹，俺今天晚上说不定爹就给狼吃了。安长的笑正好沿着草丛爬进山谷，对，就这么办。这里的乌拉草已经有半人多高了，正好能护着俺。

0: 七哥，天哪，这哪到处都是呢，这么多，你很怕你这是在哪儿的爹呢？
1: 不行不行，俺就是挨个摸遍了，也得把俺爹找着。
0: 是俺爹的铜烟袋锅，爹，爹，地头虎头来找你了，爹！
2: 喂，什么在干活？
0: 啊，糟了，小日本子好像发现了，
3: 这，别打！是鬼，
2: 小孩，说。你的什么在干活？
0: 俺爹上山采药，天黑了也没见人影，俺娘就让俺来找俺爹。你看，这爹没找着，俺迷路了。
3: 你爹？
2: 你的看看。哎，你看看，你这么多爹都躺在哪里了？
3: 带走，交给施工队。听说哪里正缺干活的人。嘿，这个，
0: 不，
3: 这个，
0: 我不能。
3: 走了，
0: 不，不，不，不，不能。
3: 走，就死了，死了的。
4: 小虎头被日本兵带进韩德富的施工队里，一入秋，山里的风就嗖嗖凉，工友们把工棚里最不漏风的一个铺位让给了小虎头，误了草把自己铺下的干草抽出来给小虎头续上。一个13岁的少年，每天只吃两个黑窝头和咸菜条，从早到晚不停劳作，已经不堪重负。误了草利用韩德富嗜酒如命的个性和自己经常出入军官伙房的便利条件，答应每周给韩德富弄一瓶酒喝，并将小虎头转到伙房给自己打下手。
5: 虎头啊，
0: 啊，
5: 今天负责送菜的日本兵被派走了，让咱们俩去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0: 大叔，你说吧，让俺干啥？
5: 一会儿送菜，咱俩分开走，你走前门，我走后门。记住，咱俩走的是两条道，都通司令部餐厅。
0: 大叔，你是说咱们要趁机干掉那个司令？
5: 不是不是，不许胡来啊。
0: 嗯，
5: 记住啊，慢悠的溜达，沿途要路过猛虎山的地堡反击口，表面上看啥也看不出来，这些东西都藏在树丛里，但其实啊，他们都和要塞连着，而且每处都有记号。
0: 啊，记号啥样啊？
5: 我跟你说啊，
0: 啊，
5: 每个地堡反击口前都有一棵干巴小树，你要记住，你走的这条道上总共有多少棵干巴小树，大约几步远一棵就行了。
0: 哦，
5: 还得记住，一定要装作啥事都没有的样子，不能回头回脑，不能慌神啊。
0: 嗯呐，俺记住了，
5: 去吧。
0: 嗯。
6: 当然解毒做呗。

0: 水汪汪！
1: 哎呀，小兔崽子，你他娘的能不能紧走几步？要是把太君惹急眼了，小心把你喂狗。
2: 韩童，你别生气，马上就来了。
1: 嗯，哎呀，让你进了伙房，哎呀，这嘴巴倒是被熏甜了哈。妈了个巴子的，混蛋无了草呢？
2: 你瞅，那不是来了吗？
3: 啊？哎，韩头，韩头，让您等急了吧？哎，韩头，给，这可是上等小烧啊！赶紧揣怀里，要是被日本人看见了，我可就脑袋搬家了。
1: 好样的啊！老子就是见了女人也不能见了这口啊！
3: 知道，
1: 给老子挡着点。啊，老子先周两口解解馋。
3: 哎呀，
1: 哎呀，不对呀，
3: 咋了？
1: 你俩咋不走一条道呢？
3: 头，这还不是因为这瓶小烧吗？那条道上这几天巡逻的皇军太多了，我就绕道过来了。
1: 是你小子鬼道啊，麻溜的，太君都等着急了。
3: 好好好，这就去，这就去啊。跟我来。好的，走。
4: 太君，您要的菜给您送来了。
5: 哟西，放下。胡辣草，
4: 小的在。
5: 今天的料理很正宗，可是为什么米饭有点凉？
4: 太君，是这样的，饭盒外边的保温袋子坏了，暂时又没有新的，等回头我缝一个棉花的套在外面，也能保持热乎。
5: 真的是这样？
4: 是的，我们没有大日本帝国的保温袋，用棉被啥的也可以让饭保持热乎。
5: 新贤武，叫那个姓韩的工头进来。韩弟，进来。
1: 太君，您叫我，是不是这个厨子惹您不高兴了？
5: 我来问你，刚才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常举动没有？
1: 没有，他俩一起从对面的那条路过来的，我监视他们来着。
5: 你的，喝酒，喝酒了这家伙。
1: 太君，没有。
5: 罢了，
1: 太君，
5: 军师要塞上饮酒之前，
1: 是
5: 死了算了你，你得明白。
1: 太君饶命啊！
5: 新贤武，拖出去！抽旨那人指派为皇军的狗，执行命令。
1: 太君饶命！我对皇军忠心耿耿，一片孝心呐！太君饶命啊！别过来！
5: 你们两个看见什么了？
6: 报告皇军，我们啥也没看见，啥也没看见呢。
5: 报告，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你好像看见了什么。
6: 报告皇军，我真的啥也没看见呢，打死也是没看见呢。
5: 那就开路的干活。记住，要塞里随便看的死了算了的，你得明白。
6: 是，明白。
5: 开路。
6: 是，开路。快走。
5: 西邪武，
7: 嗨，
5: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7: 达摩君，他菜做得好，人也机灵。
5: 我总觉得这个厨子有些古怪，也许是这个人太聪明了。
7: 达摩君，目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0: 不管怎样，中国人一个都不可以信任，尤其是这样聪明能干的中国人，要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嘿，
1: 大叔，韩德夫就这么喂狗了？太瘆人了。
2: 日本人心狠手辣，不会轻易信任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眼瞅着工程就快结束了，留着他也没什么大用，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人把要塞的秘密带出去的，整死他也是早晚的事儿。
1: 大叔，你的手出汗了。哎呀，
2: 刚才太危险了。虎头啊，记住，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不能乱了阵脚，不能让狡猾的小鬼子看出一丁点破绽。
1: 嗯呢。
2: 以后没有韩德富这个狗汉奸做掩护，工作会更难开展了。哎呀，真是一步三个坎儿啊。
1: 大叔，你不是总对俺说要有信心，要坚强吗？
2: 是啊，胆敢在我们土地上为非作歹的，我们迟早要让他们滚蛋。虎头啊，这一天不远了。这就跟上灶炒菜一个道理，火候到了，大勺再颠几个来回就成了。
3: 哎，看这个老疯子，天天搁那块抓狮子。你
4: 看，他还搁嘴里嚼一嚼。
3: 哎呀，你可别说，我瞅这样啊，真是疯得不轻啊。你看，
5: 你个成疯子，你可真会享受啊。跟个大懒猫似的猫着墙根底下晒太阳呢。哎呀，就知道傻笑你。你干啥呢？哎呦，恶心死了你。你咋生这么多虱子呢？哎呀，赶明儿啊，俺向皇军给你要点那个杀虫子的药粉，就不长这些恶心东西了啊。
6: 好吃啊。
5: 天哪，你还真吃啊你。你给气死老娘了。老娘总来这儿供奉你们，你也不说起来请俺进去唠吃唠吃啊。这个有山钉子吗？
7: 没有，这里有山里红。
5: 老陈同志，俺叫文静雅。
7: 静雅同志，你可来了。这会儿香客都走了，咱们兜里面室内香弹。来，这边。坐吧。
5: 老程啊，这是卧了草传来的情报，是虎头要塞那个猛虎山一带的地堡还有反击口的分布图，苏联红军着急要的。
7: 太好了，我马上发给苏联红军。
5: 还有，这两块袍子皮是组织上让俺给你的，你自个儿方便裤上，要不露寒腿又给犯了。
7: 谢谢静雅同志。哎呀，
5: 还是叫俺大冻梨吧，听着得劲儿。
7: 行，等乌拉草同志出来，我给你请功。
5: 啥功不功的，俺不在乎，俺就寻思咋把俺鸭蛋被小日本子害死的事告诉他。
7: 鸭蛋儿是你们的孩子？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要塞里就他一个线头了，还是让他省点心吧。
5: 那就先瞒他一段吧。

0: 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5: 上茶了您呢，
3: 江苏文艺广播友情提醒，曲苑茶楼每天准点开门营业，大嘴巴王鹏邀您边听边笑，边笑边听。
7: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6: 最近啊，小易迷上了照着菜谱做菜。星期天呢，他学做了老公最爱吃的剁椒鱼头。为了把这道菜做好呢，他早上6点钟就去了早市买新鲜的胖鱼头，而且呢，按着要求去超市买了特制的剁椒。回家以后又是洗又是切又是整，忙了一上午。做好以后呢，赶紧招呼老公品尝。老公吃完了以后咂着嘴，多好的东西啊，多好的东西哟。小姨一听高兴了，哟，老公既然是好东西，那多吃一点啊。哪知道老公又来了一句，可惜呀，可惜，多好的东西哦，全让你给糟蹋了。嘿，说话不带这么大喘气的。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6: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6: 这期我们说李岩和红娘子。李自成离开商洛到河南的时候，河南正发生一场大旱灾，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流亡。李自成一到河南，饥民听到李闯王出山了，纷纷前来投奔。有一天，一群饥民拥着

0: 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来找闯王，李自成就询问他的来历。这个青年叫李岩，也有人说他叫李信，刚被大家从河南祁县的牢里面救出来。李岩呢，本来是祁县地方一户富户人家的儿子，前几年呢，当地灾荒闹得很凶，好多农民断粮了。李岩呢，拿出家里面的一些粮食接济断粮的穷人。那么对于一个富户子弟来说呢，这样做是少见的，所以穷人们觉得李岩人不错，称呼他为李公子。祁县呢，连年灾荒，穷人已经苦得过不了日子，但是县令照样派差役向穷人逼税逼债。李岩一看这不逼出事来吗，就去见姓宋的县令，劝他暂时停止征税，希望他拨出一部分官粮借给饥民。县令对李岩说，上司向地方派军饷催得紧，我不问他们要税要租，拿什么交账啊？再说官仓里的粮食早就空了，拿什么借给饥民啊？要借只有请你们几家富户人家出粮了。李岩一看县令不答应，回到家打开自家粮仓，把200多担粮食拿出来让饥民分了。闹饥荒的老百姓一看李公子肯捐粮，高兴啊，但是受灾的百姓多，李家捐粮不顶事儿。有人想了个主意，聚集几十个人到别的富户人家请愿，让他们呢学李的模样，可以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愉。李自成的起义军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杀死福王朱长洵之后，他又在河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打死明朝都师兵部尚书孙传庭，没多久就占领了西安。好了，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豆豆，豆豆，我的豆豆不见了。
3: 我也觉得你最近的皮肤显得特别的好。
2: 什么呀？那都是我养的宠物。
3: 你在疗养院里养宠物？
2: 它是只蛐蛐。
3: 蛐？你不觉得养蛐蛐稍微有点脏吗？
2: 它叫起来可好听了，啾啾啾啾啾啾，平时我都把它养在这小盒子里的啊，我今天早上一打开它就不见了。
3: 大兵，你是不是疯了？
4: 你们看没看着一只会蹦的蟑螂？
2: 豆豆在哪儿？
4: 豆豆我这儿有一个豆豆，昨天晚上起来。
3: 豆豆是柳护士养的蛐蛐。
4: 啊，我说蟑螂咋还会蹦呢？我以为他腿抽筋了呢。
3: 你说你咋那么没有爱心呢？看见流浪小动物你就不能收容一下啊？
4: 谁闲着没事收养一只流浪的蛐蛐啊？
2: 我学长，谁帮我找到我的豆豆，我就给他。
4: 我。5个吻。嗯。豆豆，豆豆，豆豆。能上咱当吗？
5: 任何动物都经不起食物的诱惑。
4: 但是那蛐蛐，蛐蛐能吃咱给提供的食物吗？
5: 我把王小宁给柳护士买的所有零食都拿过来啊，他如果不吃呢，这能代表他不饿。
4: 我这出现了。哎呀，怎么样了？抓着了。

0: 大兵啊，我功劳比较大，我得有三个 kiss。
1: 这现在盘子是我提供的，我
0: 跟你说，我必有仨，知道吗？
1: 你跟俩谁俩的啊？
0: 你跟怎么回事？
1: 你谁俩啊？
2: 你这，哎呀，我有仨俩，你俩等着
3: 你俩看看见我给柳护士买的零食。
0: 小宁，
3: 干什么呢？
0: 啊，我们在给柳护士抓蛐蛐呢。
4: 抓蛐蛐，
3: 抓蛐蛐，你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那后边什么？
4: 诱惑。
0: 哎，小宁，这样，我们还多一个 kiss， 分给你好不好？
3: 我写了。
0: 后边什么？让我看一眼。
3: 行。
0: 我看。
3: 你把我零食都。
5: 二鞠躬，三鞠躬。

0: 给豆豆选择土葬还是水葬？
1: 土葬，
0: 埋花盆儿。
1: 那水葬呢？
0: 冲马桶里。
1: 就火葬吧。
0: 好，一会儿大兵去把微波炉拿来。接下来有柳护士，只到此。
1: 豆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也算得上是发小。那天晚上，我都是听着你的啾啾叫睡着的。你走了，我以后可怎么睡得着啊？
0: 放心，我会学蛐蛐叫。
1: 你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学蛐蛐叫吗？
0: 到你卧室里吗？太好了。
2: 我们也会学蛐蛐叫，蛐蛐。
1: 你们对我真好。
2: 蛐蛐。
0: 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被我们压死的豆豆上路。
3: 相声，搞笑开心的小品，妙语连珠的说唱，鱼龙百戏的曲艺，曲院茶楼奇思妙想的策划，精品联播的舞台，大嘴巴王鹏让您快乐一整天。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哎，关狗啊，
5: 哎，
4: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5: 你说吧。
4: 喜欢钱吗？

0: 什么钱？
1: 装糊涂是不是？
0: 不是，
1: 人民币。
0: 哦，就是花的那钱呐。
1: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白给我。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0: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1: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0: 不是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啊，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的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1: 哦。哎，这么说啊，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0: 600。
1: 多少钱？
0: 600。
1: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0: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我没钱，你知道吗？
1: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
0: 他给多少？
1: 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0: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1: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0: 英雄所见略同，
1: 是不是？
0: 儿子，只要你考上。是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1: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0: 我也接着一张纸，
1: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
0: 报纸5毛，
1: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0: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1: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0: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1: 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0: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1: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的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0: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1: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0: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1: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0: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1: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0: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1: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0: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1: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1: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0: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

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顶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到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是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他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儿，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呀啪啪听他，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抹头就跑。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去。

0: 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来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得也累了，平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儿，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就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山东这儿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景儿啊，你跑这儿立棍儿没门儿啊。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废话少说，走，跟我走。上哪儿去？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那么我要不走呢？不走我废了你。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2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魔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啊？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朋友，这是何苦？啪，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得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你好小子真厉害呀、啊！行，这笔账咱先记上，跟我走吧，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1: 行，
0: 有你的，随我来。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5间，东厢房西厢房各3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他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10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沙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

0: 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啊。道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看意思啊，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说实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的疑惑不解，不知道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儿？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高大，细条条的身材，窄窄的肩膀，往脸上一看，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颏，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就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窦尔敦来到山东燕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 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柜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6: 什么误会？
0: 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

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谁呀？撤步闪身回头一看，哟，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哎，真没想到，刚分开才几天，哎，在这儿遇上了。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啊，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不认识，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哦，想起来了。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凝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哈哈哈哈。柯特朗这一乐，窦尔敦把心也放下了。上官元英就说，我说老杂毛，这是款待朋友的地方吗？怎么不到屋里说话？哎呦，我忘了我忘了，贤弟屋中请。柯特朗在左，上官元英在右，那个小伙子在后头跟着，迈步走进厅堂。窦尔敦一看这屋里真宽敞，燃起明灯蜡烛亮如白昼，几个人团团围坐，柯特朗让窦尔敦坐上吹手，他坐在下吹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相陪，有人泡上香茶。窦尔敦就问上官元英，老哥哥，
您不是在保定

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儿。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统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把一统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啊，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柯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

0: 上官元婴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呐、啊！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去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切兰佛超然呢、啊。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手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陀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自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克他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柯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柯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柯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爷是哪位啊？你指谁说的？
1: 嘿，
0: 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柯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婴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

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科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机了，把火压下了。哎，行行行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呀、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哦，有这回事儿。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比如说正忙着的时候，可能哎，来一个是可能更那个干嘛一些。
2: 嗯，好 ，OK。说了一下你的工作啊，那在哪里做程序员呢？是大厂吗？还是？
3: 就是大厂。
2: 哦，好嘞。嗯，性格还行。哎，你知道之前有人填过表吗？说那个性别男，爱好女。听说过这个段子吧？
3: 听说过，我觉得挺搞笑的。
2: 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填这个跟什么什么什么的关系，赞，嗯，这个也要填吗？嗯，对呀，
3: 关系还行，
2: 还行，对，还不错。
3: 是，
2: 好，轻松一笑啊。那我们1995年本地出生长大的男生，大学是在哪里读的？
3: 在北方。
2: 啊，现在回来了，回来工作，然后就在父母。

0: 母亲家人也在这里吗？
1: 对。
0: 那你现在怎么住？和父母同住还是自己有空间？
1: 有时候回去，有时候自己住，因为我爸妈其实挺忙的，都做生意的，他们都是。
0: 哦，就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然后你平时都自己住。
1: 对，有时候
0: 有时候去看看他们，
1: 会回去一些，对对
0: 或者
1: 对，
0: 是回去蹭蹭饭，是吧？
1: 对的。
0: 昨天特别有意思。昨天一个女孩也是，不过她自己的这个房子呢离父母不远，就隔一条街的距离，她有时候回去蹭蹭饭，她都打电话。我说你打电话你要想蹭饭了你怎么说？她说，我就问妈今天做什么呀。她妈呢一听这话就知道了，闺女可能要回来了，就赶紧把这个菜谱报上，然后就回去。我说那你有时候会这个突然袭击吗？给他们一个惊喜。她说我一般还是会打电话的，就是还是想要知道
1: 妈妈一做的饭不好吃就不
0: 了。对，想要知道妈妈做的，因为毕竟母亲最了解孩子的口味哈。
1: 对。
0: 那你回去呢是去这个有时候啊你父母也挺忙的是吧？那你会不会做家务或者是厨房下厨有那么一两道自己可以简单的做一做的？
1: 会啊，我那个在北方上大学的时候跟着那个社团学会包饺子，我有时候会给他们包饺子吃。
0: 你包饺子，那包饺子还有这个，就下锅以后，人家说算了算了，你不要包了啊！你包了之后，这个烂锅，这个开馅儿掉馅儿，这可能性比较大。你会有这种让别人对你有这个隐忧吗？还是非常自信？
1: 不会，我很自信的。
0: 哦，
1: 我这个技能练得很不错。
0: 你光会包吗？
1: 那个、
0: 你会不会擀？
1: 当然会
0: 擀饺皮儿。
1: 当然会了。当然全程都会。
0: 哇哦，可以可以，加分加分加分。
1: 对，
0: 你看我现在就给你记上，会包饺子。但我再来深入的问一下，那你会和面吗？
1: 会啊。
0: 就是从说我们要吃饺子中午，你可以一系列的自己忙下来。
1: 对。
0: 哇，好棒啊。就不单单是要动手能力强，而且还要有心才行。
1: 对。
0: 我觉得将来找一个这个北方的这个丈母娘，她很喜欢，北方人好喜欢吃饺子。
1: 对，我那会儿在北方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各种节日都吃饺子，
0: 好像是好吃不过饺子。家里来客人了，会有什么年节了，吃什么呢？吃饺子啊！然后用满满的这个手制的这个诚意啊，来对待自己看中的人啊。而且我也是北方人，你知道我们年节的时候，尤其是春节，我们会在饺子里面包那个糖，包钱，硬币。
1: 硬币吗？对。
0: 对，包硬币，然后包钱。
1: 是。
0: 然后看谁吃到了，这一年的日子就甜甜蜜蜜，这一年谁财运不错，有这个讲究。
1: 对。
0: 你知道的啊。好嘞。但是那你们经不经常加班？来问到一个灵魂的问题。
1: 还好吧，也会加，但是现在不会说是特别频繁的那种加班。
0: 有活了，有项目了，大家忙一忙。
1: 对。而且这个忙是不会让你白忙的，因为有钱。
0: 我懂，我非常的懂，因为在这个暑期家里面就有亲戚在某大厂去实习啊，某知名大厂，然后就经常给我们晒他们的园区小火车啊，晒那个过了8点还是9点之后的那个水果套餐啦什么的啊。
1: 福利包括特别晚的话也会有这个打车钱什么的。
0: 对对，福利还不错。
1: 对，我有同学在单位里面上班，就是也会忙，但是没有钱。
0: 那这个老板你考虑考虑喽，是吧？他们说啊，员工辞职大部分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为钱，一个是为情。情就是情义的情， 对吧？你要么这个，要么这个，要么搞个平衡，对吗？
1: 对，就是总得图一样嘛，对吧？
0: 对。好，你工作现在多长时间了？
1: 8年。
0: 8年的时间啊，还行吧，驾轻就熟了。
1: 对，还好。其实我觉得工作也就那样了，然后所以说我要考虑我的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0: 工作这是小十年了，他就那样了。就之前呢，我想问问你，上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
1: 几年前吧。
0: 掐指那么一算，
1: 对，
0: 就是属于正式的那个男女朋友的那个恋情是吧？
1: 对。
0: 能告诉我们吗？后来怎么分了呢？是因为什么？ 大致的？
1: 嗯，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性格不合，但是可能那会儿也比较年轻吧，其实我觉得可以更加的包容一些，或者更加的理解一些，就是对，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吧。
0: 嗯，就是你反省的话，你是觉得你是吧，在那个时候可能毕竟年轻，对待感情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不同的心智。
1: 对，
0: 嗯，如果放在现在，可能有些事情也就那样，干嘛要较那个真呢？
1: 对，一方面是有些事情不值当的去争吵，
0: 嗯，
1: 再一方面就是争吵了之后，嗯，作为男生嘛，要更加的主动服软一些，或者是
0: 嗯。
1: 更加包容一些吧。
0: 哎，我今天早上刚刷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讲我们大部分人常常跟自己最重要的人特别就较真儿，就是我觉得突然联想到了这个，往往我们身边那些特别重要的人，其实好多事情就可以小小不然的，但是我们往往要去较那个不以为然的真，好多事情就卡在那儿了，反而对外人比较宽容。
1: 对，之前我也在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貌似他就陷入一个死循环当中。你像其实跟有些比如说跟同事的一些一些小矛盾小摩擦什么的，反倒是我会不会很在意，因为这个人我都不在意，跟他的事儿我更不在意。
0: 嗯嗯，对，所以说要因人要因事，在某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是这样，因人因事。现在我们想明白了，有些事情真的没必要，对吧？你会发现啊，
1: 对，
0: 当你再走过，你看你现在是95年，当你再走过5年10年，或者是以后走进婚姻，其实你观察你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过得丝滑顺畅的大部分的情侣，大部分的伴侣家庭，最起码表面上看起来的是啊，他们都不跟自己的太太较真儿，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女主人的情绪不好，你这个家庭啊就很难和谐。所以怎么样让女主人比如说高兴愉悦没有烦恼，那就是男的你不要去跟他较那个真好了呀，这有什么好需要较？家庭里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太原则的事情，即使有大家说话的方式啊好商好量的，这样就没有过不去的，对吧？
1: 对，反正一定要去要去沟通，但是不能过激的沟通。
0: 没错，好在啊我们还年轻，爱这门功课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要学，甚至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自己就比昨天的自己又多一点了解，我们下个月的自己又比3年前这个时候的自己又更智慧一点哈。
1: 对，
0: 嗯，好，我觉得你情绪特别平稳。哎，你就是那种女生就会争着抢着的吧，你怎么会空窗那么久？你倒是说说。
1: 嗯，也没有吧，可能也是因为自己不够主动，我感觉。
0: 嗯，你想投身工作的话，那可能5年、10年、20年，单位也就这样。
1: 对，没有什么变化。
0: 嗯，但是你一年一年的时光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情感生活空白，那你对这个刚刚我们所聊到的一些爱的功课，你就是一知半解，你就是懵懵懂懂。那我们没必要把这个功课放到婚后再去朝朝暮暮的生活当中再去学习，那个磨合就多了，风险就大了，是吧？
1: 对。
0: 嗯，那你来说一说，现在你想通了，现在我们想加速度了，你想生活中跟谁一路同行呢？怎样的人？
1: 嗯，我想找一个阳光大方一些点的。嗯，然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0: 嗯，
1: 然后但也不是说有洁癖的那种，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家里啊或者自己能够收拾的利索就行。
0: 嗯，
1: 年龄的话我觉得我能接受比我大1岁的。
0: 嗯
1: 嗯，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然后工作稳定。
0: 嗯，
1: 别的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0: 嗯，阳光大方开朗的女孩，做事情不要藏着掖着扭扭捏捏矫情或者小家子气的，是吧？
1: 嗯，对。
0: 嗯，对，我觉得那样的人你也应付不来，我觉得你可以迁就他，但是你的脑袋都要大了，你家里人看到都会很心疼的那种哈。
1: 嗯，
0: 就是希望你不要找一个强势的，那样的可能有时候他会觉得什么事儿，男的反而觉得哎呀挺省事儿的，但是你可能你精神上就不太能接受这种 你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啊。
1: 对，还是要互相商量嘛。
0: 嗯，想要找一个简单一点的，对不对？你刚刚说了一个词叫干净的，就是外表。

0: 表上不要那个很浮华的呀，然后干净纯净简单的女孩。
1: 嗯，对。
0: 嗯。还有什么？哎，你看一个女孩，比如说去跟她约会，或者是有机会去他们家里去拜访，那你会着重观察她的家居环境吗？比如说她的房间。
2: 紫金确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于是揣着一口袋的开心，拥抱起幸福，拾掇着甜甜蜜蜜，开始迫不及待每一次和你的相遇。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幸福情缘正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1点到2点幸福直播，主持人子君，5223-5215，我们爱的专线全线开通，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吧，在我们继今天的第一个一个男生啊这个热线之后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啊。你好你好。
0: 嗯，你是个女生，我们来为自己发声的吗？
3: 嗯，是的。
0: 好，来，按照惯例，我们来更多的了解一下，从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开始说起。
3: 我是89年的。
0: 嗯，
3: 我从小就定居在南京的，就是南京本地人吧，算是。
0: 嗯，
3: 我爸妈其实，就是现在还在工作。
0: 嗯，
3: 我现在呢是在一家国企。
0: 嗯，
3: 就是国企上班，然后是从事这个文案编辑的这个职位。
0: 嗯，
3: 我其实现在吧话，就是我现在是有自己的一套住房，因为我现在就是上班的地方离父母比较近嘛。
0: 嗯，
3: 然后就是在父母这儿住。
0: 嗯，
3: 然后我自己那套房子目前的话是就是租出去了。
0: 嗯。
3: 我平时吧就是喜欢，因为我这个工作是文案编辑嘛，平时就特别喜欢看书。
0: 嗯
3: 啊，然后如果有年假的话，就是我也会去旅游啊，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喜欢听一些音乐来缓解就是自己不愉快的心情。
0: 嗯
3: 然后其他的其实我说说我的身高吧，身高是1.68米，
0: 嗯，
3: 然后体重是108斤，
0: 嗯，
3: 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了，
0: 嗯，身高多高来着？
3: 1.68米，
0: 1.68米，嗯
3: 嗯，
0: 好，就行走的衣裳架子，有人这么说你吗？
3: 也有，但是好像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话，我好像还是有一点偏瘦。
0: 偏瘦啊，我刚想说了，嗯，你会有这个困扰吗？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那种甜蜜的烦恼。
3: 会有啊，就是我也希望可能就是说稍微稍微的胖一点，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节食啊什么的，
0: 嗯，
3: 但是他就是有时候，尤其是像周六日休息的时候。然后父母也会做我平时特别喜欢吃的一些东西，
0: 嗯，
3: 但是就是感觉，爸爸就说，吃了也不长肉，就感觉让我白吃了一样。
0: 哎，你知道我小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女孩，就是我，你让小孩都不喜欢吃菜嘛，
3: 嗯，
0: 吃饭也得让大人很操心，就是胃口不好啊。但是呢，我并不瘦。就印象中的邻居朋友都说我就是小脸圆嘟嘟的，反正不瘦那种啊。然后我爸爸就开玩笑跟你爸爸说的一样，那我爸爸说，哎，你这不怎么吃饭，你也不见怎么瘦，我们家要是养一头猪就好了。
3: 其实我感觉我还好，其实我自己感觉我还是挺能吃的，就是尤其是爸爸做的那个炸酱面嘛，然后我就是家里那种就是那正常的那个碗吧，然后我就感觉能吃一大碗，然后有的时候特别饿的情况下还能就是再拐个弯儿，我感觉还挺能吃的，但是就是吃不胖。
0: 那没办法，有的是基因啊，有的是可能这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啊等等啊。没关系，
3: 因为我妈妈就特别瘦，
0: 只要我们健康啊。对，还有遗传的因素是吧。
3: 嗯，对对对，
0: 所以只要我们健康就行了。
3: 嗯，
0: 对吧。
3: 嗯
0: 好，你是89年

0: 年的女生，然后现在国企做文案，也算是有企划啊什么的在里面，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有时候接到一个任务或者是工作，它是需要烧脑的。
1: 会有这方面的，因为怎么讲呢，就是第一我是比第一是也喜欢看书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就是我平时也会多设计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工作起来吧就是还可以，就是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好的，你大学学的就是文科吗？
1: 对对对。
0: 好嘞，学以致用啊。不过像这个工作可能也在于平时的积累，你像你说的你自己平时就喜欢看书，你也是应该是喜欢动脑的姑娘吧？
1: 对。
0: 我觉得你是，我觉得你是那种一切像有一个第三者视角一样的旁观去看，观察人，观察事态的发展。那这样的女孩呢，心思比较缜密，认认真真啊，就是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应，对于工作，对于家人朋友的事情都很认真，这样人生活起来啊，他可能会有一个对自己不好的，就是会容易累，心累，你会吗？
1: 是。
0: 所以你刚刚说啊，你平时空闲下来的时候喜欢跟朋友出去旅旅游，就是其实这也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寄情啊。还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音乐，我想问问你，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我需要听音乐了？大致是是杂事儿会烦你，还是说工作上的事情啊会困扰你等等？
1: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人可能总会有那么几天，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心情不好，然后就想
0: 你指的
1: 吃点自己，
0: 你指的是女亲戚来之前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很正常，那个全世界的女人可能都有这个困扰。那就吃
1: 吧，
0: 那就吃，反正咱也吃不胖没关系。在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啊，我跟你说我的经验是，我刚刚好给自己找个借口大吃特吃，或对自己好一点，躺平就躺平，毫无愧疚，毫无罪恶感。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们都是这样的生物了，我们还要还没理由对自己好点嘛。这个是可以的。
1: 是的。
0: 那你听音乐都听听什么音乐啊，什么类型的？
1: 我会听一些就是水流声啊，然后一些慢轻的一些音乐，
0: 大自然的啊，一些音效，甚至是现在流行的，我可以给你推荐那种叫颂钵的那种啊，你可以他们冥想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甚至真的有时候那个脑电波当那个磬啊轻轻一敲，哇，发散开来，那个就会觉得好像啊有什么植入自己大脑一样晕晕乎乎的。试一试看看啊，可以助眠。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1: 我觉得就是性格方面吧，就是稍微开朗一些，然后就是两个人能聊得来，如果说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呢，就是能当面的说清楚，最好是不要冷战，就是相对就是坦诚一点，就相互体谅嘛，就那一种，然后工作的话，就是年龄的话哈，就是可以接受8492都行，就是身高的话在1.7米以上吧，工作稳定。
0: 听起来这都是正常人啊，这根本就不难找啊，似乎我们南京的男孩随便撂到人堆里一抓，你一转身就能碰到10个呢。
1: 其实之前也有过一段，但是就是感觉性格合不来。
0: 那没办法，我们在婚前肯定要睁大双眼，如果我们结婚前准备踏上红毯的时候，我们都不确定的说我们就是这个人了，不管发生什么，就像国外那个宣誓什么什么疾病呀什么苦痛我都和他在一起，那这个事儿就悬了，对吧？所以我们寻寻觅觅，
1: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像我父母这样子的，其实我就感觉他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就说说笑笑的，遇到大小事情都有互相商量这样子，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特别好，
0: 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标杆。
1: 对，你看我这么大了吧，然后就是父母其实很少，就 可以说很少很少，就是在我耳边啊，就是催啊，就是哎，什么时候找朋友啊，什么样？所以就导致我就感觉，就脑子里面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概念。然后就感觉，
0: 可以一辈子
1: 慢慢的吧。然后就觉得身边的人，然后啊，跟我大小差不多的，然后啊，人都结婚了，然后生子了。啊，就感觉哦，我好像也应该往这方面去找去想了。
0: 说明你的原生家庭很幸福。我倒是知道有的女孩原生家庭不幸福，她随便找一个，只要那边有房子的可以容纳她的，她立刻早婚了，或者是想都不想的，只要有一个落脚地儿，我先出去。那你的原生家庭很幸福啊，而且父母亲给你他们的情感模式、亲密关系模式，给你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和标杆。
1: 对，
0: 于是就让你觉得你是一生啊、都可以在这个家庭里被接纳的、被稳稳托住的。这样也好也不好，你觉得吗？就是太安稳了，然后父母亲又那么民主，没有那个动力，没有那个紧迫感，觉得啊不行。我也要出去寻觅我自己的小小的空间，你觉得是不是？三个人一家子的幸福，哎，那我找到一个更合适的，那我们二加二，这不是又是一个幸福的组合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不问，其实你要相信我，毕竟是自己的女儿，他们一定着急，他们只是爱你，不愿意用这种方式给你造成压力。但是就像老板不问，我们要好好工作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高速上不说，我们也要好好开车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要加速度，好不好？
1: 好，
0: 时间的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5223-5215，跟我们的红娘老师预约，赶快把约会约起来，让妈妈觉得，哎，其实女儿不出嫁，但是她在那条路上稳稳的走着，她就会心安，好吧？
1: 好的，
0: 祝你快乐幸福。我们下次见，
1: 谢谢。
0: 再见。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幸福情缘》，就到这里。接下来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一起行走。我的都有故事。

幸福时光在半点回来，调频 104.9 中波1206，每天午间子君和你在一起的幸福时光，我们继续在时光的长河当中一起并肩行走吧。同时在我们这一档流淌着蜜意的节目当中，结束了节目前半段的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那么节目的下半场的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我们继续走进来坐下去，一起谈谈情，说说爱。昨天节目后台接到了一个提问啊，问说，如果你喜欢的人永远不会主动给你发消息，但永远会回你的消息，你已经知道自己不重要了，但是还是很喜欢他。主持人红娘老师，这一局该怎么解呢？嗯，我觉得首先他挺明智的啊，喜欢的人不会主永远啊，他是个永远不会主动给你发消息，但是他还是会回，慢一点啊，晚一点啊，还是会回。你当然知道自己不重要，他并不看重你啊，那你就是放弃不了喜欢他，这究竟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太多的人都经历过，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答案，对不对？但是总归要么这样要么那样，没有太多的答案。我想爱你而不用抓住你，欣赏你而不需批判你，和你在一起参与而不会伤害你，邀请你而不必强求你。这个话不是我啊，这不是我，而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萨提亚女士她说的。可惜大多数现在

单向关系里的人，大多数沦陷在单向关系里的人刚好活成了这句话的反面，攥着一点点稀薄的回应不肯放手，一边自我批判一边反复靠近，在一场只有自己使劲的拉扯里，把情绪和精力都消耗得一干二净。刚刚我说嘛，咱们对这种情绪是不是也不陌生啊，对这种感受是不是也再熟悉不过啦。对话框里的话题永远是你开启，路边遇到的猫，中午吃的外卖，刷到的搞笑视频，你攒了一肚子的细碎的日常，删删改改五六遍才敢发出去的消息。发完消息之后的手机就像长在手上了，隔两分钟就亮一次屏，红点跳出来的瞬间心跳砰砰砰跟着提速，可是呢他的回复永远不冷不热，不长不短，既没有敷衍到让你彻底死心，也没有热情到让你觉得被在意，那你呢就只能对着那几行字翻来覆去的琢磨半小时，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明知道不重要还凑上去，一边又忍不住的顺着话头续上新的话题。啊，这个状况真的是太熟悉了，对吧？很多人把这个状态归因为我就是太喜欢了怎么办呢，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简单，朋友们，这从来不是一场关于深情的故事，而是你的沟通姿态、童年执念和关系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心理困局。所以今天呢，关于我们后台收到的那个提问，自己喜欢可是对方不看重你，拉拉扯扯的啊，让你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是一个小小的不被看重的人物，那我们今天就用刚刚说到的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的模式把这件事情讲个明明白白。

好了，回到我们的那个问题哈，也许在这首歌曲之前，有一些朋友对我们接下来要解答的这个问题不甚明了啊。后台收到了资讯，问说如果你喜欢的人永远不会主动给你发消息，但永远会回复你，你已经知道自己不重要了，对吧？可是你就是还放不下，很喜欢他，那这一局究竟该怎么解呢？我们刚刚说了，这是一种单向关系啊，你沦陷在了单向关系里面，攥着那点点稀薄的回应不肯放手，一边批判一边靠近，使劲的拉扯，把精力情绪耗得一干二净。很多人对这种状态都非常的熟悉。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用萨提亚的模式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这为什么不是一场关于深情的故事，而是你的沟通姿态、童年执念和关系权力结构共同作用的心理困境。首先第一点，你啊不是在主动的追消息里面，只有他人的感受和当下的情境，唯独没有你自己的位置。你做的所有选择的第一把标尺永远都是他会不会满意，他会不会喜欢，我这么说他会不会烦恼，他会不会讨厌，会不会惹他烦。你却从来不会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这么做我受委屈吗？我对得起自己吗？我开心吗？是我真心想做的吗？那放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这种自我的消隐啊，会体现在几个细节里。第一，优先级永远让渡出去。比如说你明明在忙工作，在和朋友吃饭，只要他回了消息，你都会立刻停下手里的事情先回复他，生怕让他等久了。你把他的时间看得比自己的金贵，把他的感受看得比自己重要，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放在了关系的第一位。优先级你永远让渡。第二，情绪开关外置。你一天的心情好坏完全是由他的回复决定的，他回得积极一点你走路都带风，他回得冷淡一点你连饭都吃不下。你把自己的情绪的遥控器完完全全地交到了对方的手上，他随便的一个小动作就能够轻易地操控你的喜怒哀乐。情绪开关外置，第二点。第三点呢，对错归因内向。只要他回复的敷衍，你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刚才那个话题是不是很无聊啊？他不高兴了。你看，你永远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从来不会觉得是他的态度有问题。你把他的冷漠都归因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而他呢，永远会回复但永远不主动的行为，刚好精准地踩中了讨好型姿态的软肋。这在心理学叫做可变比率强化。算了，反正我也记不住啊，反正这个就别学了。总之就是间歇性强化里面最让人上瘾的一种。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啊，早就证明了固定的奖励很快会让人失去兴趣，完全没有奖励又会让人快速的放弃。只有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有奖励这个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刺激人的多巴胺的分泌，让人欲罢不能。而他呢，你的那个让你又爱又恨的这个情感对象，他就刚好卡在了这个中间地带。他呀不会一直给你甜头，他也不会完全的让你绝望，他就时不时的给你一点不痛不痒的回应，吊着你的期待，就像是啊，我们抓娃娃机。

咱们都玩过那个游戏对吗？抓娃娃机十次里面能够有一次抓到点边儿，你就会一直一直投币，因为你永远会觉得下一次肯定能成功啊，都那么近了呢。那这一次在情感关系里呢，你把他回我的消息等同于他对我有好感，可真相是回复本身说明不了任何东西，礼貌教养甚至是无聊都能够让人随手回一条信息。但是对你来说，每一次的回复都是一次价值的确认，你看我不是完全不重要的，你看你就是靠着这点稀薄的确认撑着自己一次次主动，不知不觉越陷越深。更扎心的是，很多人会把这种状态误以为是主动追爱，其实呢两者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真正的主动追求是我喜欢你，所以我愿意向你走一步，但是如果你不往前走，我也能体面的收回来。在这里你的付出是选择，可不是乞讨。那讨好型的主动呢，是我喜欢你，所以我要不停的付出来换取你不会讨厌我，不会离开我。你看在这里你的主动是被迫的，是怕失去的恐惧在推着你走。你呢，看似是主动发消息的那个人，其实在关系里面你才是完全被动的那一个。

一生守候陈淑桦。关于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其实心里面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那个人，而是童年未被完成的被爱的一个命题。我们成年之后所有亲密关系的模式本质上都是童年生存策略的复刻。小时候我们弱小无助，必须依附父母才能够活下去，为了获得关注，避免被抛弃，我们会自动地演化出一套适合当时环境的生存逻辑。这套逻辑当年保护过我们，帮我们拿到了活下去的资源，长大之后它就又变成了困住我们的隐形枷锁。所以如果你的童年里父母给你的是有条件的爱，只有你懂事听话考出好成绩才能换来夸奖和拥抱，如果你哭闹犯错没达到他们的要求，就会被冷落被说教，甚至被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那你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爱不是凭空存在的，是要靠努力靠付出去换的。我本身不值得被爱，我做对了事情满足了别人的期待，我才值得被爱。心理学家萨提亚把这种价值叫做获得性的价值感，就是你觉得自己的价值是靠做对了事儿换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带着这个信念长大，遇到感情的时候，你也会下意识把这套逻辑照搬过去。所以你遇到一个不主动的人，第一反应从来不是说他不喜欢我，哼，算了，而是我再主动一点，再多付出一点，再多懂事一点，他总会看到我的好，总会喜欢上我的吧。这就是心理学说的强迫性重复，也叫做旧有生存模式的惯性。很多人以为强迫性的重复就是找虐，其实根本不是。你潜意识里反复跳进同一种痛苦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喜欢苦痛，而是因为你想改写结局。你把这个不主动的人当成了当年那个对你忽冷忽热的养育者，比如父母。拼命主动，你反复试探，不停付出，不是非他不可，是你想借着这个人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心愿。你想证明，只要我足够努力，那个不怎么看我的人终究会转身看看我，看见我。你想给当年那个站在原地

你等爱的小孩一个圆满的答案，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你偏偏会爱上不主动的人，为什么你偏偏会爱上不主动的人而对主动喜欢你的人呢提不起兴趣来。因为主动喜欢的 你的人给你的是确定的无条件的偏爱，这种感觉对你来说有点太陌生了，陌生到你会觉得不真实不安全。而不主动的人，他带来的不确定感，忽冷忽热的感觉，和你童年熟悉的感受一模一样。所以潜意识里的熟悉感是他会让你觉得，对呀，这才是爱该有的样子，哪怕他会让你痛苦，你也会不由自主地靠过去。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一个话题，那还没有说完，我们说了其实分好几个方面啊来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仅仅说到了沟通的姿态，还有第二点童年的执念。那这个话题未尽怎么办呢？当然是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接着聊咯。我是子君，感谢收听幸福时光，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5: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七侠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七侠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掌声响。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会儿呢也有请到风尘仆仆从外地刚刚赶回南京的张老师和您进行交流。因为我们知道呢，从明天开始张老师呢要进行一个大的直播活动，然后呢要给大家呢进行这个填报志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张老师明天开启大直播的时候呢，今天特意从外地赶到我们南京，和大家呢做7月3号大直播之前的一档广播里面的直播节目。所以我先把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呢跟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节目呢稍后开通的热线是84452999以及84652611，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我们的助理老师呢正在紧张的准备我们的直播设备，稍事呢我们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将和大家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我们还是先请出张老师，风尘仆仆的从我们的这个河西走廊赶回我们的南京哈、不是我们南京的河西啊，是远在甘肃的这个河西走廊的这个地方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那么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呢已经这个很期待张老师回来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
0: 对对对。那我们等会儿呢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呢还会给大家呢讲一下后面的一些安排的情况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所以现在的话呢，您可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和我们的张老师呢进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您可以呢等会儿啊我们的直播开始之后，您就可以点亮左上角的爱心灯牌进行升级啊。我们虽然说这个明天即将开启我们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直播，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让张老师呢来免费帮您填报志愿的。然后呢您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和我们的张老师呢进行联系呢，就是等会儿我们的直播抖音开始以后呢，就请您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的绿色方块，等会儿呢会和张老师呢进行交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啊。这个首先呢要问候张老师，张老师这个带队研学啊一直到现在啊，25号出发，其实25号之前呢也就
1: 24号就出发了。
0: 对，24号是出发的，但是
1: 对
0: 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活动啊。
1: 对的。
0: 所以也是将近有一个多礼拜在外面奔波
1: 啊，对对对，
0: 刚回南京马不停蹄就来直播。
1: 是的是的、这会儿直播间的家长都在说张老师回来了啊、然后呢不仅如此，我这两天虽然人在外地没有直播、但是视频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昨天我也在黄河边给我们党的生日也发来了祝福。
0: 对对对。
1: 那好多我看到好多家长在朋友评论区留言、
0: 对对对，
1: 还不回来啊。
0: 对对对，
1: 快点，我都急死了。
0: 而且
1: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而且这个在外地还遥控填报志愿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虽然人在外地啊，身在异乡，但是心在南京。
0: 对对，
1: 因为大家知道的啊，今天下午的17点，也就是刚刚结束的这个时间啊，我们江苏省的高考第一批次本科段的填报志愿工作刚刚结束啊。即便我人不在南京，但是我依然给大家做了方案，然后把关和做好了一切的解释工作。
0: 是是是，因为这个高考填报志愿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啊，就是它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知道除了高考志愿之后呢，然后就是很快我们7月4号是中考出分，然后呢就是后面就是集中的要中考的填报志愿，这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
1: 中考这一次填志愿呢，我从虽然是4号出分，
0: 对，
1: 但是我3号就开始预热了。我会陪伴着大家度过最艰难的那2个小时。
0: 女明星已经给我发信息了，
1: 哎，她已经激动了，
0: 她已经很煎熬了、
1: 真的
0: 煎熬的不得了。
1: 受不了，
0: 怎么还不回来？
1: 他没打扰我，
0: 对吧？
1: 他也没有给我发消息。
0: 是的，是的。
1: 他不敢把他不想把他的焦虑传递给远在塞外的
0: 对
1: 愉快放松的张老师。
0: 他知道，他要把那个情。

0: 焦虑给你的话，等到填报志愿惹你焦虑了怎么办、
1: 我倒不会啊、首先我倒是不会，
0: 对，
1: 但是我们所有南京的家长朋友们我相信此时此刻你们的心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揪起来了、今天是2号、就在想啊，两天之后就要出分了、我的天哪，我想想我都害怕、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然后你的这个粉丝肯定在想，这张老师什么时候才回来，才能在直播里面露个脸呢、
1: 因为我没有露脸所以他们就更慌了，
0: 对，
1: 知道吗，好歹听听我的声音、啊，跟我聊聊天，他们还能缓解一下。
0: 所以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也放放你的声音的切片，很多人欢迎赵老师回来了，赵老师回来怎么不露脸的呢？我说、小南之瓜今天讲了大家的期待，叫万众期待，对吧、
1: 谢谢我们评论区全是留言、说因为抖音是可以显示你的 IP 的嘛，
0: 对对对，
1: 他说怎么回事啊，这个定位显示还在甘肃吗，你什么时候，朋友圈是这样想，你好收收信来了、你好收收信回来了，你
0: 沈美英说我不慌，对吧，
1: 不慌是对的，
0: 很好、
1: 不慌是对
0: 的、
1: 为什么，因为沈美英作为张老师的顶级铁粉，
0: 对，
1: 至尊级会员，
0: 对，
1: 再加上孩子的不懈努力，其实他现在已经把心态调整得非常好了，
0: 对对对，
1: 而且孩子很优秀，前两天呢，我也收到了一个家长的留言，就是他在7月底的时候呢，他也带孩子出去旅游了，到了酒店，孩子就开始看书，做了3道题
0: 啊、
1: 做了3道数学题，
0: 怪，
1: 然后刷了2个阅读，就是英语的阅读，然后大概前前后后搞了1个多小时，在酒店里面搞了1个多小时，因为他白天玩嘛、然后晚上回到酒店搞了1个多小时，然后自己搞完了、然后就自己，然后就在客房里面就洗洗弄弄去睡觉了，妈妈从
0: 有是吧，
1: 还是记忆犹新的，
0: 对对对，离我们也不远
1: 了不远，
0: 这个头部学校，小游讲头部学校今天打电话说3000以啊，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还好吧，我这边对，好的啊，这个小游讲头部学校今天打电话说3000以内报，
1: 那头部
0: 学校今天打电话说3000以内报，
1: 你自己个儿也讲了那是头部学校，对不对，头部学校还要打电话吗，你自己看到你这个分数吗，你就知道你能报还是不能报嘞，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留言特别特别多啊，
1: 非常踊跃啊，
0: 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来看看啊，果粒曾讲听张老师的直播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啊，
1: 谢谢。
0: 然后我们震撼紫萱9912也讲，当年听张老师直播也学到了不少啊，对吧？
1: 对的，对的。
0: 然后我们来看
1: 老粉了，15级了。
0: 龙哥说张老师大爱都是为了孩子考虑啊。海豚说已经参加完毕业典礼了，但是学校还没发毕业证，大概要分数出来再统一发，请问张老师这种情况要注意什么？
1: 是这样子的啊，发毕业证书这个事情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的孩子中考分数高，他正常上高中，其实这个毕业证书是没有什么太多用处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大菊老师现在在省广电工作，领导说我要给你评个职称啥的，你把你就这个义务兵阶段他是需要要你有初中毕业证书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对不起，你是没有办法参加义务兵去参军的，
0: 是的

0: 是的，
1: 所以只有这一类人对于初中毕业证书是有要求的。那、刚刚你的问题是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就是有个留恋你就去把它拿回来、
0: 是的
1: 啊，说你说孩子亲自去拿还是家长去拿都没关系，
0: 对对对，
1: 拿了就好啊。
0: 嗯，好的，那么兔奖考得好就不紧张，就是因为不好才紧张
1: 啊。那说，我说句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给大家听啊、考多少分你都会觉得不好，
0: 对对对的、
1: 你考400分、你觉得不好，考500分的也觉得不好，考580的也觉得不好，
0: 除非你考满分。
1: 你考我家去年我家侄女儿中考，我家侄女儿考628，
0: 也不

0: 像跟我跟女明星讲的话一样的，我约他儿子徒弟明天来跟我啊，后天来跟我学习啊。他说你还能
1: 过两天
0: 迟一点
1: 啊？
0: 两
1: 什么心思都没有，
0: 我们2点钟还能迟到3点钟来学习啊？我说哦，就要查分了。我说哎，他说、哎、
1: 其实要不了2点钟，他就收到消息了
0: 啊，是吧？
1: 他中午大概1点钟左右、他就收到消息了。
0: 好吧，叫明月惊风说，妈呀，气氛一下子就紧张了。
1: 明月惊绿茶嘛，我天天喝，妈茶多酚 L
0: 对吧？这个大家都讲，看到张老师直播，大家定心丸就吃下去了。
1: 好的，太好了。
0: 好。然后明又问了，张老师分数出来是直接微联系你们吗？
1: 啊，对的，没错，没错，没错啊，没错的啊。
0: 喝茶，
1: 把茶泡起来。
0: 哈利波特说这2天不喝咖啡都睡不着，喝茶，
1: 喝绿茶
0: 啊，不喝咖啡都睡不着。
1: 你不要喝了，咖啡别喝了，你就开始喝绿茶。
0: 不是，他说的是不喝咖啡他睡不着，
1: 睡不着，那你就
0: 他喝了咖啡就睡着了，这个概念，我是看到。这个让我们不能理解一下子啊，就说明他很紧张，喝咖啡都睡不着，然后喝咖啡反而睡着了，不喝咖啡反而睡不着了，就整个就乱的了，
1: 整个乱的了，整个乱的了。我看到张老师唱红歌的视频了，好听啊，谢谢、谢谢、
0: 好，明月清风讲说点轻松的吧，推荐的玉米买了很好吃。哎，是好吃啊。
1: 放心，我们明天大直播的时候，玉米的厂家过来给我们发福袋。
0: 对，我也买的。
1: 你也买的。
0: 我也买的。
1: 我也买的啊，
0: 我买了一箱。
1: 谢谢。
0: 对吧？对吧？我也买的。我乖乖，这个好优势在家里面，乖开心的不得了。
1: 我告诉你讲，女明星激动死了。
0: 真的。
1: 女明星买了好几箱。
0: 哎，真好吃。
1: 因为女明星她不那个，你还知道啊？她不吃饭。
0: 我晓得。
1: 她不吃饭。
0: 哎，我晓得。
1: 她每天就吃一节儿。
0: 我懂哎，我懂哎。
1: 她说南京的玉米都不好吃，她说张老师，你这个玉米是正好吃。
0: 正好吃。哎呀，从头到尾都好吃。我不瞒你说，我晚上起来看世界杯，我家老婆煮的那个玉米，然后坐到那个地方拌一点儿，还蛮好吃嘛，再拌一点儿吃。
1: 就是我告诉你讲，这个玉米没有吃过的人，第一口就惊艳。
0: 对，然后你听我讲，然后就拌着吃，然后第二天早上，我昨天煮的玉米啊，我说我不知道哎，我玉米放到这个地方呢。没有了，早晨上班没得吃的了，然后赶快跑的了，
1: 窗户进跑的了、明天开始下午2点钟开始锁定张老师的直播、玉米的厂家每过一个正点发一个福袋，然后免费赠送，他免费的，他就玉米免费赠送、你就抢，
0: 好，
1: 你就抢他免费赠送，
0: 好的
1: 啊，就是正点他免费赠送，
0: 不要反了、抢一个苏家玉米吃。
1: 抢了一个暑假名。
0: 优雅说每个分数真的很紧张，去年前年看张老师给别人规划，今年终于轮到自己了。
1: 是的。
0: 那你由今年来，不要发嘞、
1: 去年是观众嘞，
0: 对，
1: 今年是选手嘞。
0: 啊，对啊，
1: 对，是的，没错啊、
0: 好，然后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啊，这个我们往下看啊，光年以南说早知道考完就开始喝绿茶，每天多分，每天多
1: 一点分，每天多一点分。
0: 四月讲我们学校5号必须要去一个家长，7、8号 Miss 高7、8号2天填志愿，我们领导刚通知8号单位开一天会，我真的是，你跟领导讲，我家小孩要填志愿
1: 啊，
0: 对
1: 啊
0: 啊。就这样子，
1: 你喊我来开会，我心思也不在你身上。
0: 对，
1: 能理解的，我觉得能理解。
0: 对吧，领导能理解。
1: 因为我这一次去敦煌带队去研学哈，跟大家说一下，本来有一个儿子，男孩子，他妈妈是把他交给我，让我带他坐飞机啊，然后跟我一个航班啊，然后
0: 让
1: 全程带队的全托我的啊，对，结果后来临时他们领导说，哎呀。一年你的孩子一生就一次中考，只有这一次毕业旅行、你没有你的陪伴多可惜啊，
0: 对，
1: 哎，后来临时放他假，
0: 对吧，
1: 我们24号走，他23号才、
0: 这个领导很好，
1: 这个领导山路子，
0: 对，这个才是好领导，
1: 这个领导我们平时都要拥护他、
0: 对
1: 啊，就是在群众关键时候他能体恤群众、群众也能在关键时候顶这个领导，
0: 对，对吧，
1: 哎，这个领导我们要
0: 用、你这样子跟他讲，如果你领导还不放你走的话呢，那就、那个对吧，哎，就这样的，不谈了。
1: 对不对，
0: 不谈了，
1: 你可以跟领导反映，
0: 要是我的话、他这样讲，我就生病了，
1: 我就生病了。
0: 那怎么办呢？肾病了。
1: 所以你要赶。

0: 感激你这个领导，对吧？
1: 对啊。嗯好，
0: 那个用户11537说我们没有到十二级，好，没有到十二级的，想要免费填报中考志愿的，点击咨询右下角咨询
1: 点这里
0: 啊，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啊，好的，
1: 好，那个小信长，你还相信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查分，
0: 没关系，你如果真的不会查分，又或者说您不敢查分的，小心。你就带着你的口令卡，然后到校区找魏老师，我们帮你。查好吗？
1: 他们说他们口令卡还没有得发，不会吧？对吧？好吧。
0: 没得发，你不问他要啊？
1: 对啊。
0: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昨天发的朋友圈？
1: 就是啊，
0: 一个今年的哦，今年的，我们以前还讲以前的故事，今年的哦，一个高考生篡改了他7个同学的高考志愿。
1: 哎呀！
0: 7个，一个人篡改了7个同学的高考志愿，他的口令卡哪来的？不就是大家傻乎乎的，你不好报关好，我不报关好吗？人家拿了你的东西，第一手资料，
1: 对吧？
0: 口令卡还没有发的家长，海燕啊，你长点心吧。
1: 海燕呢、啊，你上点心吧。
0: 谢谢我亲爱的草田青青啊，谢谢你送的礼物啊，谢谢。
1: 还有人在那个说，哎，乖，我这边出来了，烟花散亮啊，没事别烦我，说好忐忑，今年第一天考试好简单，高分段太多了。
0: 没事。
1: 好，四月讲去年听得很紧张，今年就更紧张了。今年就更紧张了，
0: 因为今年是选手嘛。
1: 对
0: 的，没错。
1: 对，然后讲说我们领导是女强人，然后就这个一门心思上班工作，工作上班开会，我的妈！
0: 女强人，
1: 你跟
0: 她各有玩儿，
1: 你跟她讲我生病了。
0: 女强人各有玩儿，
1: 我都跟你讲了，你生病了，对吧？你还不懂吧？对吧？生病了，
0: 拖着我破碎的残躯，你要我来开会吗？
1: 我生病了，我跟你讲，以前我们这样，我这个当然这个讲啊，这个生病了，然后他说那个我就打个吊瓶来上班啊，去到吊瓶来开会。
0: 我的妈呀，我的天哪，真是的，不能急了，
1: 对吧？好吧，然后我们真的是感谢张老师，今天是不辞辛苦，千里。千里迢迢，应该千里迢迢。
0: 算，因为我从大西北回来的呀。
1: 对，
0: 从大西北回来的。
1: 猴戏走廊，
0: 猴戏走廊。但是我跟你讲，这条线路绝对值得啊，
1: 对吧？
0: 这个暑假我们还会再发。
1: 是的，
0: 这个暑假我们还会再发这个团。我真的值，我觉得。
1: 我想问你啊，你拍敦煌照片的时候，光头他怎么拍？
0: 光头他也有。光头也可以拍，
1: 戴假发、啊、
0: 不戴假发，你就是光头。然后因为他要带你拍出罗汉感的感觉，罗汉像的感觉。
1: 我觉得可以参照标人上面的感觉
0: 啊。对的，他的这个很好啊。然后呢，大嘴老师，你告诉我，你现在参观的那么多的博物馆当中，历史最久远的是多少年前的文物？
1: 好久以前。然后反正我记不得，因为我看太多了。然后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看的最好的就是，我觉得陕西历史博物馆
0: 啊，陕历博
1: ，
0: 陕历博目前是全中国排名最难约的博物馆门票的前4名。
1: 是的，
0: 陕历博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时间不多啊，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一次在甘肃看到了8000年前的文物。
1: 我的天！
0: 8000年，然而我告诉大家，8000年的陶翁上面的花纹，就是现在我们的某一些大牌奢侈品的花纹，我们8000年前的。
1: 好的，今天节目呢就
0: 真的值得去啊！我们这个暑假还会再发这个团。
1: 好的，我们这个期待明天张老师直播。今天就这样了，朋友们再见。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娟儿，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
2: 春燕，你就别为难郑娟了。
1: 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冬梅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2: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1: 这你也承认啊？
2: 承认。
1: 我们家牛牛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2: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但是我还是要给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宽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
3: 我们家牛牛还在火葬场烧死人呢，天天烧死人。
4: 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成罪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家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
2: 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4: 我说错了吗？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3: 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3: 燕儿，
4: 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赶超赶超赶超
2: 燕儿
4: 赶超赶超，
2: 太过分了春燕。哎，走你走你了，
5: 干啥呀你俩？
2: 你干什么？
5: 气太盛了燕儿。

0: 厨房做饭对他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他吧。
1: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哎呦，这我的书
1: 啊！
0: 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丙丁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丙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甜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吧。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5: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1: 好，
5: 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
6: 哎，怎么了，老板？
7: 我坐这儿了。
6: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7: 我坐那边了，我俩。
6: 哎，准备了。咱就不喷了，你嫂子，你远点去，听响啊！
2: 吓人！
7: 没响，
6: 啥呀？没有，你说这这这，来哥，
2: 吓人啊！
7: 喝酒啊？
2: 能，
0: 哎，对对对，有没有饮料？
2: 有，
7: 能喝。
4: 今天高兴，
7: 喝点，来点，
6: 喝点，哥，
0: 给
6: 他
0: 倒点，
7: 少来点去。
3: 那粉色的呀，
0: 了不起啊！
3: 没怎么感觉好。
4: 早该我说是吧？
0: 对
4: 呀。哎呀，从哪儿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0: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0: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
4: 咦咦咦！
0: 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字片涅槃重生。
1: 好，
0: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
1: 哎呦，别烫了，
0: 终于变成现实。
1: 咱们吃点儿一点啊，
2: 二零三六，
1: 看人就挺好。
2: 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3: 好嘞。
4: 啊，那儿呢？
1: 哟，老板娘回来了。
4: 啊，不是你咋才下班？
5: 啥呀？才下班？这
2: 到这儿。
5: 大车队老高。

0: 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
1: 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途。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0: 嗯，
1: 别老整着面，夏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炝拌菜，他晚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
0: 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2: 我也琢磨这事儿，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3: 你给我打工啊？那你可太屈才了。
2: 啥才？
1: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楼上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他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地儿还大，多好啊！
2: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1: 是
2: 吗？啊，他也说了，这能行吗？关键是，
4: 你跟于红说去吧。
0: 你这儿那个衣服？
3: 是，就这儿。
2: 我们那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呗，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吃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4: 炳坤，对不起啊，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
2: 为啥呀？
4: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2: 我拿啥？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4: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2: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就不着急用呢。
4: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2: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4: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2: 咋没法退？你问问嘛。
3: 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4: 干啥呀撒手？
2: 干啥呀？
0: 燕儿，送外甥去。

0: 哥点儿，曹燕，那你跟郝军商量啥呀？
1: 姑娘走，
2: 玉成啊，
1: 老有事，你燕儿，没于红这事儿，我好几次了，我也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啊？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0: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1: 燕儿啊，真伤心了，
0: 坤儿。
1: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唠。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
0: 这话说的对，那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这事儿吗？
1: 坤儿。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3: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红特批一套房子，
1: 都是好干部吧。

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不是，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哎呀，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燕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有用光的时候，我得留着，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就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来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
0: 这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判这天判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0: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
2: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狼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0: 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2: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
3: 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七口人。
4: 平均一个人。
3: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4: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3: 对。
4: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3: 好的，周书记。
5: 哎呀妈，你干啥呢德宝？
6: 啊，
5: 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哎，快点，水开了。
6: 啊。
5: 去
7: 了
5: 呢？
7: 我
8: 去了。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七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6: 啊，谢谢啊，老朴。
9: 能有咱们吗？
5: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10: 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了。
11: 今晚上我上家喝酒。
5: 快快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
12: 凭什么呀？怎么有咱们家？
11: 媳妇，你别生气。这什么事儿？走，咱们找他们去。走。
0: 媳妇儿
5: 啊，
0: 媳妇儿，
5: 哪跟哪儿呢？
0: 你跟谁？
5: 常进步，他凭啥呀？

0: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1: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长津部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0: 这不公平啊，长津部他户口都不是在。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1: 对。
0: 那长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长进部是谁吗？
2: 不知道。
0: 长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3: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长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0: 把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也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长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
3: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长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长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1: 好。
3: 长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0: 斌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3: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4: 是，能答应吗？
5: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6: 可不就是啊！
5: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

0: 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
1: 志，娘
2: 分了，分了我就视频了。
1: 哎呀，还那么大面积啊！
3: 你好，东方物流，
2: 哎，老师需要帮助。

0: 是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明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看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明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明会他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公明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他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圆，谢谢你。
0: 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

0: 婚姻都能圆满。月月今年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看老师，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6: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5: 这两天啊，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个说没雨，但是呢好像这个雨怎么没了呢？怎么感觉这两天说着有什么这个短时的雷暴啊，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的感觉啊。尤其今天上午阳光还挺好的。
6: 今天预报的其实今天是有雨的，
5: 对，是的。
6: 而且目前你其实看天预报来说，今天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
5: 32，
6: 也是一个就是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5: 对。
6: 那其实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就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说未来的3天啊，江苏多降水，像今天的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呢有较强的降水。那具体来看，今天夜里呢，淮河以南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啊。
5: 那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下雨。
6: 我觉得目前看这样的天气，可能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时间，这个小雨可能就会到。那到了3号呢，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的雨量中到大啊。
5: 没错。
6: 那根据江苏省气候中心1号下午发布的这个7月的预测，那本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较常年是偏高的啊，1到2度。那期间，最极端的气温呢可能是38到40度啊。那全省的范围有3次高温过程，分别在7月上旬的后期，中旬前期，7月下旬前期和下旬后期。那预计7月淮北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少，江淮和苏南之间较常年偏多。全省呢有5次的降水过程，分别都是这个上旬中期、上旬后期、中旬中期、中旬后期和下旬中期啊。
5: 没错，
6: 其实这个降雨可能是贯穿了整个的七月。
5: 没错啊，因为呢到了中旬左右的时候呢，咱们南京才可能会到出梅的时间啊。这个不要着急，这个雨水呢总归会是到的啊。那么现在呢，从水利部门获悉啊，这个现在的7月1号开始呢，咱们全国了近期的这个雨情啊，还有它的汛情以及旱情的发展态势呢，针对性的去布。

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

0: 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那暑假开启了，这个小朋友的暑假生活都怎么安排呢？那很多喜欢这个文学的家长啊，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去一趟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呢，那有的时候它开的这个比较晚，有的时候呢关门的又比较早，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去看。然而呢，这个暑假开启了，有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开启了延时模式啊，就是无锡市的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呢，了解到呢，1号到31号针对这个暑假期间，部分的馆室将延长开放，时间调整到早晨9点。到晚上9点。
3: 那每周三的上午呢，他们会进行内部的整理啊，是中午的时间才开放的，剩下其余的时间呢全部调整到这个时间了。其实很多小朋友呢，这个早上起来了之后呢，爸妈上班了之后啊，就觉得哎，好像正好是9、10点钟的时候，现在外面呢有的时候会下雨，或者是比较潮湿闷热啊，还是比较适合在室内的，所以假期的时间呢就让孩子们好好的来看一看书吧。其中呢夜间开放的馆室包括1楼的还书处、少儿图书借阅室和2楼的办证服务处、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室和报刊阅览室、自习室、3楼的社会科学读书借阅室、文艺图书借阅室、4楼的电子阅览室。此外呢，无锡市图书馆还开设有自助图书馆，位于无锡市图书馆大楼的东侧，全天候提供借阅、自习等服务。暑假期间呢，无锡市图书馆还将推出西图奇妙夜一起阅读啊，这个月美课堂首座系列活动，更多精彩的夜间活动呢陆续将开展。其实不只是无锡啊，咱们南京呢有很多暑期专门的活动啊陆续正在推出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实时的关注。包括可能有很多朋友们都最近两天啊这个被刷屏的，就是咱们南京很多的景区景点啊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个免费对外开放啊，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还是挺热的，很热门。如果家中啊有小朋友的啊，或者是这个在暑期呢有其他亲戚家的啊孩子们来到的话呢，那就可以好好的玩上一玩了，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那暑假呢不光是这个小朋友放假的时间啊，而且是很多水果集中上市的时间。
3: 对。
2: 最近那个记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本该在秋风中上市的冬枣啊。
3: 冬枣啊。
2: 对，最近呢就摆上了南京的水果摊儿啊，如今这个上市量很可观啊。
3: 而且价格好像据说也降了不少啊。
2: 对，那这个吃着冬枣的你有没有发现，冬枣为什么变成夏枣了呢？
3: 就夏初枣了，是
2: 不
3: 是？这是跟什么闰月有关系吗？还是什么情况呢？
2: 哎，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最近呢，这个由我们的记者走访到南京的各大超市、水果店，发现呢都有这个冬枣销售。那这些超市都摆放着整筐整筐的这个的陕西产冬枣啊，而且看这个果皮的颜色，它都不是那种很不是青的哈，是那种
3: 成熟
2: 度很高的那种颜色。不过呢，就是价格可能会稍微有些高，大概在40多块钱一斤。那根据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呢，在6月29号的时候，冬枣批发价大概在30块钱到46块钱一公斤。均价呢大概在38，大概和19、20块钱一斤左右。那按照批发价，菜场的零售价格明显偏高，可能存在了中间差价上。那不过呢，在某一些小区的连锁超市上，这个大冬枣的这个大概450克，售价19.9块，约合22块钱一斤。那这个是可能是属于比较
3: 合
2: 理的这个区间。那这个价格我觉得倒无所谓，主要是很多人吃的少嘛，就是关键是这个大家看重品质，对吧？
3: 对。
2: 那还有一个就是吃冬枣的时候会为什么会想说现在不是夏天吗？
3: 对啊，其实呢，为什么会在夏天就来了冬枣呢？答案就藏在田间的大棚里。过去呢，冬枣树本啊，应该是在3月末到4月中下旬才会吐露新芽，但是如今呢，温室大棚呢，让冬枣树的生长周期一下子按了快进键了，快进了一拍。所以呢，在陕西、山东啊这些冬枣的主产区， 通过大棚的保温再加上自动化的温控啊，这个控温还有增湿增温的设施，冬藻呢能在早春甚至是冬末的时候就结束它的休眠期，提早发芽开花做果，在五六月份呢就早早的成熟上市了，而错开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时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抢占市场的情况啊，这个意味着呢你就可以多多的卖些钱了。而且呢这个冬藻啊也并非是单独这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草莓对吧，大家可能这个往年会想着有冬草莓对吧，在南京
2: 就是草莓一般的上市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在
3: 春天，
2: 就十一二月份
3: 啊，对，
2: 那个时候是头茬草莓，那个时候的草莓可能价格会比较高，然后这个价格稍微下来的时候可能是小朋友刚放寒假，
3: 应该是，其实不只是刚放寒假，因为春天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是在春天附近三月份左右还有一季，
2: 过完年，过完年之后，年前和年后嘛。
3: 是的，那其实草莓呢现在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属于冬季的应季水果了，而在最初啊其实露天生长的草莓本来就应该是春末的时候成熟的，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那么通过温室大棚的调控温度还有精准的啊这个滴灌系统，现在呢草莓的上市期呢就从十一月一直会持续到次年的六月份，一直都会有，
2: 对，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水果呀，通过这个技术的调控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告别传统的季节标签，比如说你吃到的西瓜，西瓜你告诉我冬天有没有，有
3: 啊，
2: 对吧？
3: 对啊，
2: 只不过是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对吧？
3: 还有什么葡萄？
2: 葡萄
3: 对吧？
2: 啊，葡萄对，葡萄现在是一年四季你都随时随地可以买到这种。
3: 对，是的。
2: 比如说之前都比较稀少的这个叫
3: 阳光玫瑰
2: ，
3: 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2: 对，现在很普遍，而且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想买都会有。
3: 对啊，还有的一个我发现这两年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樱桃的时间，
2: 对，
3: 特别的
2: 就是
3: 有意思。
2: 在这个大连啊、青岛啊等地啊的这个
3: 国产大樱桃。
2: 国产大樱桃，哎，它也在渐渐的去告别季节标签，因为它在做的是一个反逻辑的事情，因为这个正常这个樱桃上市的时间，我们吃的是叫做车厘子。
3: 是
2: 往往这个
3: 国外
2: 过来
3: 的
2: 这种海运的车厘、海运车厘子。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它的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打不过车厘子。然后他是不是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错峰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调控。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3: 对啊，这个我发现现在市场上当中的这种樱桃的种类品种其实也特别多。
2: 是。
3: 就是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红通通的啊，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就是从国外水运过来的，现在还有很多呢，就包括那种就是有点发黄色的啊，它颜色很漂亮的，
2: 有黄的，
3: 对，
2: 黄
3: 色，
2: 你知道吗？
3: 啊，对，就是黄红相间的那种颜色，就有点橙色的这种的大樱桃啊，一下子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就特别火，尤其是在北方很多地方，现在正是他们应季的时候啊，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水果的啊，可以说他们的技术啊越来越纯熟了，而且呢，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啊都可以享受到美味的水果。出现了啊，提到这些水果，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水果，就是前两天也是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关于今年的荔枝。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荔枝好像季节很短，就是
2: 要结束了吗？
3: 其实是往年的时候呢，荔枝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今年呢可以算作是一个荔枝的小年，本来大家等一等刚刚下市的那个荔枝，大家觉得可以再等一下，但是发现过了一阵儿之后，你发现很多的摊贩已经开始没有荔枝可卖了，
2: 对，
3: 还可以关注一下啊。
2: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两个礼拜之前我在网上抢过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叫荔枝王的，
3: 对吧
2: 、然后后来我还在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买过那种精包装的那种小盒的荔枝，但是水果摊贩那儿我可能今年就买过一到两次，
3: 然后
2: 就没有，这两天就没有了，
3: 对啊，
2: 你说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是突然想到，
3: 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但今年呢可能应该是一个荔枝的小年，像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同时期啊荔枝就会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这个各种品种又特别的多，但是今年呢大家抱着等一等的心态，后面是不是有更好的品种，更多的品种，但是反而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荔枝上市了啊，确实是 一粒之难求了。当然了，这个想吃什么样的水果，市场上肯定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啊。就是这个现在的水果呀，大家呢也要理性消费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呢，夏季的时候呢，虽然是孩子们经常会多出汗，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呢，就是家长也会适当的去给他们补充一些水果呀，这个电解质水呀等等的。但是也一定要记得，这个孩子们放暑假，咱不能寡吃啊，就不能这个水果一吃起来没头啊，一天一个西瓜呀、啊、等等，这样的话对于孩子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节制，因为毕竟水果的糖分啊，这其中的果糖。

0: 糖分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不要一个假期回去了之后水果吃够了，结果呢再一开学同学见到你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小胖墩儿，哎呀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饮食方面的调节，水果可以吃，但是呢一定要适度来吃，过犹不及，哎，这点一定要注意啦。
1: 是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这里全都有，跟大家一起来探秘生活当中的那些小知识啊。大家知道吗？阳光啊，只能照到海面最上面大概多少米的地方呢？啊，大家猜一猜啊，这个数字大概是多少？100、200还是300呢？
5: 那其实海面200米以下就没有永恒的，就没有光了啊，就是一片黑暗。但是呢，那儿并不寂寞呀，依然是彩色的，因为海洋里面有很多的灯光大师，对不对？
4: 没错啊，所以呢，阳光啊，大家记得啊，它只能照到海面最上面大概200米的地方，200米以下，阳光真的没有办法再照进去了。海洋生物发光呢，是一种叫做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生物体内呢，会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分子和氧气结合之后呢，就会发生反应，发出一种什么呢？蓝绿色的光。科学家估计啊，海洋当中呢，大约有76%的动物是能够发光的。发光有什么作用呢？哎，首先一片黑暗当中当然是需要照明的，对吧？深海的琵琶鱼用头部的诱饵灯啊就可以去吸引猎物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通信作用啊，比如说夏威夷的短尾乌贼啊和费氏湖鲟共生，这个乌贼发光呢就可以匹配月光的亮度，然后呢让自己直接在大海当中悄悄的隐身啊。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防御作用，有一些章鱼啊受到攻击的时候呢就会喷出一些发光的粘液，不只是黑的粘液啊，还发光的粘液，就像是一个闪电弹一样啊，一下子呢让大家迷惑了啊，这个敌人哎被一亮给刺激到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求偶，深海的章鱼会发出特定的光源信号来寻找它的另一半，挺有意思的啊。
5: 是的，那最著名的深海发光生物是水母。在2014年的时候，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一种叫这个幽灵鞘的章鱼啊，它的触手长达10米，像幽灵一样漂浮在深海中啊，还会发出这种淡淡的蓝光。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在南海180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种海参。哎，是的，海参
4: 还能发光
5: 啊，
4: 好厉害。
5: 这种海参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发出明亮的绿色荧光啊。最神奇的是警报水母，当它被鱼攻击的时候会脱落发光的身体碎片，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然后自己就趁机逃跑了。就像是比如说有东西来追它，哎，有鱼来追它的时候，它

0: 70%的淡水资源。如果南极的冰盖全部融化，那全球海平面上升大概会有60米，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去完成。其实之前有很多海岛呢这个大家就会发现啊，每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其实对他们的生存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的。
1: 是的，那为什么极地冰川在融化呢？因为人类活动啊，它会排放很多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那工业革命以来呢，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1度啊。那在北极，气温升高的速度是全球的2到3倍。那这个叫北极的放大效应。那冰雪融化之后露出深色的海洋和陆地，它会吸收更多的阳光，进一步加速变暖。那北极的夏季海冰面积在过去的40年已经减少了40%。
0: 哇，这个数字还是有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数字还是有一点不寒而栗的啊。所以呢，别觉得保护环境离自己很远，其实呢这个低能的少一些碳排放啊等等，这是国家目前正在去做的事情，其实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很近的啊。再来看看这个说到极地的科考啊，中国的极地科考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了。从1984年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登上南极，到2004年建立了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啊科考站，之后呢又建立了中山站啊1989还有昆仑站2009，海拔4087米，是南极大陆上海拔最高的科考站，和泰山站啊是在2014啊。2023年的时候呢，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启航，配备了雪龙2号破冰船和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宣布在昆仑站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山大气本底站，可以精确地监测到全球的大气成分变化啊。
1: 那冰川的消融的影响，它不仅是海平面的上升，它还威胁着数以亿计依靠冰川供水的居民的饮水安全。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昆仑冰川这个世界最大的月冰川之一，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消融，已经引发了很多次的洪灾。那中国也正在行动2020年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23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超过50%。所以说这些年来为了这个极地的温度变化，中国也在行动。所以说保护极地冰川是咱们全人类共同的责任。那小朋友以后在这个不管是雨林也好玩耍的时候啊，还是海洋边玩耍的时候啊，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啊，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生态系统啊。这个就是保护极地冰川的一种行为，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坚守和责任。
0: 对，没错啊。那说过了像极地的天气的情况，包括它的融化等等，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整体的温度会上升了1摄氏度左右。别小看这1摄氏度啊，就真的是会改变很多。那比如说啊，大家提到的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影响气温气压啊等等，就会影响降水啊，对吧？那降水呢还会出现一些雷暴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都会有所影响。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天气预报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预测出来的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天气预报是不准的？那咱们就来探秘一下背后的科学啊。
1: 那说到天气预报，它的核心呢是数值天气预报，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大气的运行方程预测未来的天气。气象站、卫星、雷达、探空气球等设备收集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的数据输入到超级计算机啊，这个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那中国的银河超级计算机在2023年的时候的算力就达到了157亿亿次每秒，和曙光超算承担了大量的气象计算任务。
0: 没错啊，那天气预报的4个要素啊，就是气温、气压、风还有降水。台风呢是最壮观的极端天气现象了，它是热带洋洋面上的一个强烈低压系统，中心风力呢最高达到12级以上。那2023年呢，台风的杜苏芮登陆福建，带来了大范围的暴雨，其中呢河北涿州也出现了极端的特大暴雨，日降水量就超过了1000毫米啊，这是日降水量。龙卷风呢也是一种极端天气，它的强烈的旋转

0: 风暴啊，中心风力能超过每小时480公里，可以把房屋直接连根拔起啊。那在哪里呢？龙卷风比较多呢，像在美国，龙卷风就非常的多，每年大约能发生1250个。
1: 龙卷风之乡、啊，
0: 哎，没错。
1: 那中国呢，年均70个左右，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
0: 嗯，
1: 那雷暴啊是最常见的极端天气，每年全球约发生1600万次雷暴，每秒钟呢大概有100道闪电击中地面。闪电的温度可以达到3万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高5倍呢。
0: 哇哦！
1: 那咱们国家也建有全球最大的闪电监测网，可以实时监测闪电的位置和强度。2023年的时候，中国的气象卫星风云3号全面投入使用，可以精确的监测台风路径和暴雨范围，也是给国家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呢。
0: 嗯，想要详细的了解呢，各位小朋友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下啊，中国这些大国重器到底都是什么样子的啊，都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可以一起学起来。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大家就先了解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火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的哆来咪依旧是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来了解古诗词的魅力。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存在一片桃花源，也都是很多人所希望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心中寻找一份净土。说到桃花源，就不得不说到把桃花源带入到人们视野当中的陶渊明。陶渊明提起他，自然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归园田居》，还有《乌柳先生传》《饮酒》等等非常多的佳作。而提到陶渊明，大家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田园派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永远是充满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位大隐隐于世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人称之为静节先生。他呢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词赋家和散文家，曾经呢做过几年的小官，在辞官回家之后，从此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田园生活可以说是陶渊明所有的诗当中的一个主要题材，相关的作品就像刚才小月说到的几个《桃花源记》，还有《饮酒》《归园田居》等等，可以说很多的作品都是在我们语文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么今天小月会选择这介绍当中的其中一首吗？当然不会啦，因为今天小月另辟蹊径，找了一首平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而今天呢咱们就带来这杂诗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其中的第一首。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的这个杂诗十二首其一呢是五言的律诗。在这首诗当中，前面的几句话一直在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而中间的几句却要告诉人们对生活当中那偶尔寻得的一点点欢乐却不要错过，要及时的抓住它，尽情的享受。而最后的几句却是要勉励年轻人要抓准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么这首诗到底是怎样的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既是感叹着人生无常，但同时又告诉人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点，同时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尽量的珍惜时光。在诗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在歌曲当中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人生在世就像是路上的尘土一样，原本就像漂泊的风尘，没有根地，生命随风飘转，此生也经历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世间人人都可以视作兄弟，何必非要亲生的同胞才能相亲相爱呢？遇到了高兴的事儿，就应该及时行乐，有酒就要邀请邻里朋友一同共饮。人生就是如同时光一样，只要过去了，就不会有重来的机会。因此，趁着年富力强，勉励自己吧，多做一些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毕竟，岁月可不会在那里等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手里拿着柄门杠子，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到这儿，到官府请功邀赏。可他是一下子不要紧，没打着窦尔敦，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血流满面，尸身栽倒。窦尔敦亲眼目睹啊，心说话，畜生，我岂能饶你。他大吼一声扑过去，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稍微一使劲儿，把脖筋给他掐断了。这些官兵先是一愣，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别让这凶手跑了，抓住他，各拉刀枪往上一闯，把窦尔敦包围了。到了现在，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能跟他们玩得了吗？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呼呼刮风，耳轮中就听见听烫，哎呀啪，哎啪啪听烫，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打的是腿断胳膊折，脑浆崩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我的妈呀，这是人吗？摸头就跑。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

后家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要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报信儿去，快去送信儿。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后来啊，调了100多骑兵，结果来了也扑空了，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你想啊，窦尔敦学艺15年，学什么来的？练就的飞毛腿，12个字的跑字功，他能善跑吗？这一口气儿就跑出100多里去，觉着也累了，平身站住，回头观看，并无追兵。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好好的歇了一阵儿，把三节棍擦干净，背在身后。窦尔敦就琢磨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只能铭记在心，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死活，算了吧。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按照原计划行事。就这样，他不敢走大道，走小道，白天不走，晚上走。简短解说，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可这天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书中代言燕城啊，离着济南不太远。窦尔敦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可一进燕城，他一看呢，呀，真热闹哎！街上人来人往，车马行人不断，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到了这儿，他心放下了，没有追兵，他又是个生脸儿，没有熟人，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窦尔敦心有底了，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他心说呀，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然后打听打听，再找傅华臣傅前辈。奇怪的是，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那位说没有店房吗？不是，店房还真不少，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没地方住。到哪家店房哪家摇头，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看看这天也快黑起来了，窦尔敦心说，他娘的，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多客人呢？还从来没有遇上过，难道说叫我蹲住天地？这不可能啊，饥肠辘辘，他也有点饿了，不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这个店房啊，靠着城犄角，地方比较背，所以呢，看着样子人不太多。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窦尔敦举手叩门，拍了那么几下，伙计才出来。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师傅，你有事儿啊？小哥，这是店房吧？我打算住店。哎呀，大师傅，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不留客人，你呀
往下走几步吧。窦尔敦探身看看，院里冷冷清清，没人。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小哥，行行方便吧，我是外地人，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人生地不熟啊，俩眼一抹黑，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你就行个方便，我仅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我就走。”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到店小二手里头了。店小二见钱眼开，这哎呀，我说大师傅，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哎呀，要说你住一晚上吧，还不是没地方，我就怕包店的主人家挑理，是不是呢？这么办，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我就得给你办事儿。我跟里边管事儿的打个招呼，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他要不同意，对不起，这银子还退给您，多谢小哥，你多加美言吧。窦尔敦等着，这伙计转身走了。哎，时间不大，乐呵呵的回来了。我大师傅真行，我跟管事的一说呀，管事的通情达理，哎，答应了，你可以住到这儿，多谢多谢。窦尔敦松了口气，跟着伙计往里走。天黑了，拐弯抹角，好像来到一座跨院，跨院也有两间房。伙计推开门，掌上灯，让窦尔敦进了屋了。窦尔敦进屋一看呢，和四白落地，这屋里是干干净净，一张木床，被褥都是新拆洗的，八仙桌，俩把木头椅子，墙上还挂着一轴画。哎呀，在这一住啊，心里真舒服。窦尔敦把包放下，往椅子上一坐。伙计转身出去，打来镜面水，拎来烫脚水。窦尔敦洗完了脸，烫完了脚，伙计收拾干净，又给泡了一壶香茶。嘿，大师傅，您瞅这屋怎么样？多谢多谢，太好了太好了。不过人家管事的说的清楚，您仅能住一晚上，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小哥放心，我说话算数，甭您撵我，明天早晨我肯定走。不过小哥，我有点饿了，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哎，现成的，不过不太好啊，什么咸菜、土豆还有地瓜，另外呢还有点粘粥，其他都没了。行，我都能吃。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端着个方盘，上头装的是满满当当，摆到八仙桌上。窦尔敦提鼻子一闻，真香啊，有道是饥不择食，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窦尔敦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呐、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伙计在旁边站着，心说好大的饭量啊。我说大师傅，您还添点不？不，饱了，多谢多谢。窦尔敦把嘴擦了擦，伙计把碗筷捡走，转回身又回来了。大师傅，要没事儿，我可走了啊，您歇着吧，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一叫我就来。是是是，多谢多谢，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伙计转身走了。窦尔敦呢也真乏了，你想想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加紧赶路，
他是个人呐、啊。

身体再棒他也乏累，窦尔敦一想赶紧练功，练完功睡大觉，明儿早晨好赶路。他把房门掩上，转身刚要练功，这门开了。窦尔敦心里不高兴，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不打招呼不敲门，怎么推门就进来了。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啊，不是那个伙计。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这个人这个儿都出号了，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啊，比他也能高着半头，宽，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多少有点短胡子茬，看着样不超过25岁，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这主沉着脸瞪着眼，满脸的杀气。窦尔敦心说这谁呀，强盗？不对，不像强盗，那这是干嘛的呢？窦尔敦就问朋友，你找谁？这个人鼻子翅一扇呼，找你。找我？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这个人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了。我说朋友，从哪儿来呀？从直隶河间府来。要上哪儿去呀？就到贵宝地山东，我打算奔济宁。上济宁你想干什么？我想访个朋友，也是我的前辈。他是谁呀？朋友，你有必要这么问吗？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你连续发问有些不礼貌吧。呵，你还不耐烦了？我可告诉你，我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外我可警告你，你从河间来那是直隶，你脚下这块土可是山东，你想到山东立棍立山头，痴心妄想。要是那样的话，你抱着脑袋滚开山东，如若不然，有你的好果子吃。窦尔敦一听，这哪儿呀哪儿啊，谁想跑这立山头啊？他这话从何说起呢？想到这儿冷笑一声，朋友，你说错了，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二不立门户，方才我讲了，我来访朋友来了，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呢？窦尔敦就一愣，心说怪哉怪哉，我这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呢？朋友，您是哪位？何以知道我的名姓？甭问，无可奉告。这么说你真是窦尔敦了？不错，正是在下。哼，姓窦的，你胆子可真不小啊。我听说怎么的，你一出事大闹保定府，偏袒着永昌镖局，跟同顺镖局对着干，听说你打上

0: 帮的夏崇武、厉胜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有这事儿吧？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哎。不过呢，还是那句话，那是在直隶，这是山东，我们山东自古就出英雄好汉呐，知道吗？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秦琼、秦叔宝，那是山东人，罗成，山东人，梁山好汉，山东人，山东这英雄辈出啊。你小子算个几儿啊，你跑这儿立棍儿没门儿啊。朋友，你说错了，方才我已经表白了，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我是来访朋友的。废话少说，走，跟我走。上哪儿去？到地儿你就知道了，走。那么我要不走呢？不走我废了你。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使了个虎扑子，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窦尔敦是忍无可忍，心说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招着你了，我惹着你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这不是找茬吗？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跟胡景春不错，还是跟魔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啊？反正得有个原因吧。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唰一躲，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这人俩手就掏空了，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朋友，这是何苦？啪，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这位就受不了啊，跟倒了一面墙相似，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摔的可也不轻啊。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你好小子真厉害呀、啊！行，这笔账咱先记上，跟我走吧。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好吧，听你的。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就是刀山我也敢爬，油锅我也敢跳。
1: 行，
0: 有你的，随我来。大个的转身在头前引路，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没离开这座店房，从跨院出去奔后院。到了后院，窦尔敦一看，哇，好宽大的院落呀，正房一拉六五间，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到了院里头一看，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一个个绢帕罩头，板带沙腰，手里头都拿着器械，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啊。窦尔敦心说，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这不是店房吗？他们想要干什么？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看意思啊，怕窦尔敦跑了。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他才放心。站住，就在这门口别动啊，我去送信儿去。

0: 说实话，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推门进了屋了。窦尔敦就在这等着，心里这疑惑不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给谁去送信？时间不大，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这个老头身材高大，细条条的身材，窄窄的肩膀，往脸上一看，小窄脸儿，小窄脑门，尖下颏，花白胡须，扫帚眉，小圆眼睛，锃明刷亮。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扎着带子，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那大个子用手一指，舅舅，就是他，叫他把我打了，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已经查实了。闪开！大个子往旁边一闪，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窦尔敦心说，真有意思，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我身上也没长花，你看看什么劲儿。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
1: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窦尔敦来到山东燕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

老哥哥，您不是在保定永昌镖局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永昌镖局情况怎样？哎，兄弟，你不问我也得说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呢？原来啊，自从窦尔敦走后，上官元英就住到镖局子了。这镖局呀、啊，买卖格外的红火，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同顺镖局的人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一开始上官元英挺紧张，每天饱餐战饭，准备着打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过去了，他就觉着乏味呀。你说一天干什么呢？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每天无所事事，憋得他没事儿到街上遛弯儿。这天呢，他又到街上了，背着手正溜达，对面来个人跟他打招呼：“老伯，可找着您了。”他一看谁，哎呦，到近前认出来了，一统杯石宽。石宽是谁呀、啊、就是柯特朗的外甥，就是把窦尔敦领进后院那条大汉。上官元英就问他：“呀，是你呀、啊、石宽，你从哪儿来？从山东啊。你来有事儿，就找您来的。找我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清楚，我就派我特卫找你来的。哎，没想到在这巧遇了，真是不巧不成书。老伯，快跟我走吧。”是啊，上官元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把一统杯石宽领到永昌镖局，见着佟家父子。上官元英深感为难呐、啊，哎呀，我说你们爷俩听着啊，现在我遇上点急事儿，这不，有我的好朋友柯特朗派他外甥来找我来了，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打算离开，可走嘛，对你们这我又放心不下，因为我兄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我了。你说我走了对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地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就把我给抓住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哎，一言难尽呐、啊！我说老伙计，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晚上我详细跟你说。白天呢人多嘴杂，说着不方便，到了晚上老哥俩住在一个屋了，他们俩的交情非同一般呢、啊、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这些年可以说交情莫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不分彼此啊。到了晚上，上官元英又问他，柯特朗把经过讲述一遍。

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呐、啊！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大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切兰佛超然呢。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手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妥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自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克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柯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柯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归赖九成管辖。虽然分两片，实属是一家，有什么事儿互相支援。说这话就多少年了，柯特朗跟赖九成交情莫逆，形影不离，哥俩交情深厚，一点矛盾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赖九成有变化了，说这话就是上个月赖九成派人来找柯特朗，告诉柯特朗说咱们分成东西两派多有不便，我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柯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

啪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科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才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兄弟就是蔑视我，比骂我八辈祖宗都严重。我可告诉你，谁小瞧窦尔敦，我就不能饶他。科特朗一看上官元英真机了，把火压下了。哎，行行行行，我放屁行不行？好了，我赔礼，我道歉。总之呢，我不了解这个窦尔敦，你这么一说有点不服气，往后你就得服。我这个人呢好说好笑，但是从不说假话。你听从我嘴里头我称赞过谁？唯独我兄弟窦尔敦例外呀、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哦，有这回事儿。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

东家一住就是三天，和向文成一家很投脾气。他和向文成分析局势，研究如何在奔花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闲暇的时候，两个人从《聊斋》一直说到陈独秀、李大钊，再说到河北梆子的发源地。向文成不在的时候，尹率真就和启登说保定。原来尹率真也

是保定二师的学生。那年保定二师闹学潮，他正在二师读书。冯道启登不在的时候，尹率真就和有备说话。他跟有备说，来吧，忠厚老弟，说说今后的志愿吧。有备就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我看见你整天在墙上画画，准是想当个画家。想画什么，就是画不像。嗨，先前我在保定上师范的时候，学校有图画课，讲究对着实物作画，那叫做写生。对着房子，对着树叫写生，摆个饭碗，摆个南瓜，也叫写生。那个时候呢，我也画过，觉得挺有意思。你练练写生，兴许有帮助。有备还真的就搬了个南瓜去画写生，尹率真就去帮秀芝烧火。尹率真坐在灶前拉风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大火，什么时候需要小火。秀芝就说，真没想到，一个区长什么都懂。尹率真说，嗨，都是从小在家里头干活练出来的。尹率真的老家虽然在东边，离奔花百八十里，但是和奔花的风土人情却差不多。尹秀珍替秀芝烧了会儿火，趁雾锅的功夫，看见童爱在廊下晒豆瓣酱，就走了过去。他说他们老家晒酱都用西瓜来调味儿，晒出来的酱叫西瓜酱，格外好吃。童爱说，保定人也拿西瓜做酱，他就是没学会。于是尹率真就把做西瓜酱的要领讲给童爱听，说现时西瓜过了季节，不然他会亲手给童爱做一次。童爱听尹率真对做酱很内行，就把自己做的酱给尹率真尝。尹率真尝尝说，也挺好，可要是再有点西瓜味儿，吃着吃着再不断地吃出几个西瓜籽儿来，那滋味就更不一般了。这个时候向文成从外面走了进来，说，呵，好一派和平景象啊。尹率真说，也算是忙里偷闲吧，日本人虽然就在几里之外，可咱呢日子还得过。三天以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尹率真又被走动领走了。他给奔花布置下的工作已经正式展开，支应局已经成立，看来是为了支应日本人而成立，实际上这就是抗日政权的基础。作为局长的瞎话已经就任，还支应了一回日本人，也算受到了锻炼。老唐袋作为村警，也把唐罗换成了大罗。现在老唐袋把大罗可着村子一敲，村人就往街里走。老唐袋看着人们说，这是都听见了，都听见了就好，今后啊，我一敲锣，你们就朝茂生店里头走，那就是支应局有事儿了。又过了些日子，甘子明和向文成开始研究办夜校的事情。其实啊，上夜校识字是表面现象，今后村里各项抗日工作的展开，夜校将成为一个活选，也是个权宜之计。这局的前途早晚得转成抗日的一级政权。可是夜校呢，这可是咱们奔花的精神，好在办学也是咱们的长处，启灯要参与进来，我就更有信心。你呢，比我们两位老朽更有朝气。启灯就说，我可不同意子明哥对我的评价，也不同意你对自己的评价。你和我哥不是老朽，要是没有你们，我能做成什么呢？向文成就说，咱们呢，谁都不是诸葛亮，谁也不是臭皮匠。咱们呢，都是临危受命，这危就是国

0: 家和民族的危难，咱们的责任呢就更非同一般了。可眼前咱们愁的呀，不是个人能力，而是教材。甘子明说，教材好说呀，夜校先开三门课，我呢还是老本行，教数学，启灯教语文，政治就由你教吧。向文成说，啊，这挺合适的，老尹呢给我留下一本新民主主义论，够我讲的了。子明的教材更不用愁，那还不是轻而易举吗？末了就剩下语文了。启灯就说，这你们得帮我想想，让我教语文我可挺着急的。你说用小学课本吧，那都是教给小孩子的，第一课狗就一个字，第二课大狗小狗，多了一个大一个小，第三课大狗叫小狗跳，又多了一个叫和跳，再深一点就是排排坐吃果果，哥哥吃大果，小弟吃条果，我觉得这都不适合夜校里头用。向文成就说，启灯啊，你也别发愁，我书架子上有两本书可以做参考。有人说呀，启灯虽然也穿着和他们一样的衣裳，可看起来还是不一样。也有人说，看启灯的头发绞得多精神呢，赶明儿他们也要绞成那样。当然也有人议论起启灯的身世，有人小声说，听说启灯的娘并不在保定，而是个唱戏的。也有人说呢，不是唱戏的，是个耍猴的。不管怎么说吧，启灯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兴奋。闺女们悄悄议论一阵，终于安静下来了。启灯学着用笨话方言讲课，他从平民千字课里选了一课不深不浅的课文作为开始。他教大家念课文，还在黑板上教大家按照正确的笔画写字。夜深了，学生们嘁嘁喳喳地走出了教室，大西屋里只剩下了向文成、甘子明、启灯和时令。时令对大家说，你们都注意到这秩序不好的原因了吗？大家都不说话，都等着时令做总结。于是时令说出来，他注意到今天在人堆里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夜校这种场合的。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夜深了，笨花村夜校的头一天课也结束了，学生们嘁嘁叉叉地走出了课堂，大西屋里只剩下了向文成、甘子明、启灯和石令。石令对大家说，你们注意到这秩序不好的原因了吗？大家都不说话，都等着石令做总结。我注意到啊，那个小袄子也坐在闺女群里，这是为什么？小袄子这种人一出现，那秩序肯定好不了。你们说像这样的人，夜校该收不该收啊？甘子明一听没了主意，就对石令说，那你说吧，你代表组织嘛。你也代表组织啊，你就是笨花村最高领导，身份没公开，可咱们自己的人知道啊。甘子明就说，这件事啊看着不大，可是关系着领导的意图，还是你定吧。石令想了想，叫我说呀，不能收，对课堂秩序不利，对夜校的影响也不好。夜校成什么了？向文成觉得石令今天说话一次比一次生硬，他想抗日的政策就这么贯彻呀，统一战线的方针也是从上边传过来的，你说我讲课跑题儿，让我打住，我忍忍过去了，

可是夜校把门关得死死的有什么好处啊？他想说说自己的想法。他对着石令说，石令啊，上夜校不同于参加组织，叫我说呢，学生多一个是一个。先前小袄子上主日学就有人议论，主日学都没把小袄子拒之门外，咱们的夜校就更不应该把小袄子拒之门外。这个闺女不笨，竟闹些出其不意的事儿。你看那天当着日本人就说起日本话来了，说不定今后此人还有用场。抗日既是持久战，门该开的大点就得开大点，夜校也是个大门。向文成的意见和时令相悖，按照组织原则，向文成无疑是顶撞了时令，可谁知时令却没有再坚持个人的意见，他转瞬间就附和起向文成来。他说自己刚才的意见还不成熟，如果大家都同意把小袄子留下，就留下吧。西贝时令今天的举止也让甘子明感到十分的意外。他心想，一个刚脱产的干部都少不了忽左忽右一阵儿，慢慢成熟吧。他也愿意向文成能这么想。于是小袄子留下了。可是过后向文成还是为那天的事儿有几分不快。他想，时令作为一个脱产干部，又是当着乡亲，实在更应该体现出政治水平。但是他没有再和甘子明交换意见，也没有再向启登透露过他的心情。笨花村的套坊街是个小街，在村北，狭窄背景，住户也杂，几个卖梨的，一个卖花椒大料的，一个卖咸菜的，都住套房，还有开赌局的，卖白面的。大花瓣家也住套房，大花瓣家的后山墙背靠着一家叫金贵的房子，身强力壮的金贵无正事可干，就在家里开摸牌场，专招娘们到他家里炕上摸牌。金贵媳妇儿是个缺魂的女人，不会审时度势，还净给摸牌的娘们烧开水买包子吃。金贵家的举动吸引着大花瓣的闺女小袄子。深秋过后，地光长静，小袄子觉出生活的寂寞，晚上就站在房上朝金贵家看。他看见金贵屋里头明火直帐，而他自己家里是一团漆黑。他就爬上房顶，再顺着一棵椿树出溜到金贵家，也去摸牌。小袄子来金贵家摸牌，兜里没钱，就到金贵的褥子底下拿。金贵看见了，可假装没看见。自此，小袄子就靠上了金贵。遇到金贵媳妇儿不在家的时候，小袄子就翻墙过来找金贵。后来金贵还到城里头给小袄子扯了毛布送给他做衣裳穿。日本人占领赵州之后，很少有人敢进城，金贵敢进城去给小袄子买衣料，他是顺便。现在金贵不常在村子里露面，家里的牌场没人张罗也散了，金贵有比摸牌更重要的事情。目前金贵在便衣队里当班长，便衣队不穿军装，警备队才穿军装。便衣队比警备队的装备强，骑自行车，挎手枪，比警备队行动快，任务也不一样。金贵啊，常常把自行车骑回村，腰里头掖着盒子炮，枪把上的红绸子在外边飘闪着。金贵家里头不开摸牌场了，
可是生活比以前还好。金贵的媳妇儿就在街里缺魂似的说，看这日子强不强啊，吃什么有什么，花钱有钱儿。金贵入了便衣队，不常回奔花。小袄子缺了抓挠，这才报名上了夜校。上课的时候，他不愿意听启灯讲国旗，不愿意听甘子明讲鸡兔同笼，他最愿意听向文成讲反封建，他愿意听妇女解放，愿意听自由这两个字儿。向文成举例子说，妇女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围着锅台转，看见男人就脸红，讲究三从四德，讲究男

上出门也披一件紫花大袄，大袄长，大襟儿拖着地。孩子们看见小袄子走过来，就起哄的喊：“哦，八路过来喽，八路过来喽！”小袄子也不在乎。这天，金贵回家，小袄子就披着紫花大袄去找金贵。金贵在灯下盯着小袄子，说：“快扒了你的紫花皮，穷酸相，你快去投奔八路吧，八路就喜欢你这身打扮。”小袄子自知在金贵眼前穿这身衣裳有误，就连忙把紫花大袄脱下来扔在营门椅子上，这才敢上炕找金贵。金贵在炕上靠着一摞被子懒散着问小袄子：“小袄子，我问你，你可成了奔花村的能人了啊？你当着日本人瞎白活还不算，听说你还上了夜校。”小袄子说：“你成年纪没个踪影，我又没个抓挠，夜校人多也是个热闹呗。”“怎么个热闹法啊？你也给我说说。”“那个甘子明教俺们加减乘除，向启灯教俺们识字长知识，像草这句话。”现在小袄子又脱口而出。金贵寻思，这话我想想可以，那你说可就是骂我了。想到这儿，他猛然直起身子，朝着小袄子嚷嚷：“混账，你娘个腿的，什么话都敢往外沁呢？啊，你他妈裤裆不把门，嘴也不把门啊？要不是念你跟我好过，我立时崩了你。”他说着就去腰里摸枪。小袄子一看金贵恼了，他知道是他把金贵比兔子惹恼了金贵，就害怕了。他咕噜一下从炕上跳下来，闯了大祸似的哆嗦着就去够他的紫花大袄要走。金贵一看真的吓坏了小袄子，就放缓了口气：“你也别装可怜了，往后你那嘴把点门就是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话。”小袄子不再哆嗦，可还是准备穿衣服离去。金贵就问他：“你上哪儿啊？还上你那夜校去啊？”“啊，夜校还点名呢，我叫甘胜新。”金贵一看小袄子真要走，又缓和了几分口气：“哼，名儿还挺别致的啊。哎，我说甘胜新啊，我成天也不回个家，你就这么扔下我走？”小袄子还是把紫花大袄披在肩上，单拿眼角扫着金贵：“你媳妇儿呢？”“回他们村给他娘上坟去了，后天寒食，从城里过才叫我回家看门，这一走就是两三天呢。”“那启灯点名要是点到我呢？”“他点他的呗，什么正经学校，我在村里上洋学那功夫还说不去就不去呢，你卖给夜校了。再者说，你们那夜校还指不定能办几天呢，刚才我不是地说你了吗？”小袄子一听金贵又提到了夜校，连忙说：“那你就给日本人地说一声呗，别祸害这夜校。你以为谁都能跟日本人说上话呢？啊，就你，好家伙，站在茂盛店里头和仓本对答，除了你小袄子谁敢呢？那我看日本人也不难说话，仓本还和瞎话说椅子呢。”哎，说到这瞎话支应日本人的事儿，支应一回行，两回行，保险支应不了第三回。日本人做事那是一步一步来的，对，那边一步一步走，这边一步一步的反抗，这就叫持久战呗。夜校也要持久。小伙子，我说你人不大，中毒不浅呐，你也跟我讲起持久来了。哼，得，咱俩先持久持久吧。啊，你先上炕。原来

小袄子和金贵说话的时候，金贵早已经在炕上斜码着身子铺好了被窝，把带绸子的盒子炮压在枕头底下。小袄子听见金贵非得叫他上炕不可，又在当地迟疑了一阵，最后还是脱掉了大袄，把大袄扔在椅子上，也不脱鞋，就往炕上迈。他站在炕上揪着自己的裤腰带，叫金贵先吹灯。金贵故意不吹，小袄子说，你不吹灯我就不脱衣服。金贵闭上眼睛装睡，小袄子就斜趴在金贵的被窝上，够着灯墙去吹灯。小袄子吹完了灯，摸着

0: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公平大侠江存厚留下了遗嘱，然后眼泪淌下来了，再想说话说不了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就绝气身亡。12岁的孩子江兆慧趴在爹爹身上放声痛哭，金龙镖局的伙计也哭了，就因为江大侠的素质为人太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这一死，不仅大家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主要想他这个人太可惜了，世界上少了个好人。书说简短，在大家帮忙之下买了好棺椁，给江存厚成殓了，出丧发病宅几日，送回原籍故土。江兆慧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打着引魂幡，把爹的灵柩送回原籍，然后把这么一天，他挎着红毛宝刀进了海州了。您说他离开这块的时候12岁了，也不小了，在童年的时候印象都是比较深的，每趟街每条胡同他都记得。等信步来到金龙镖局的旧址，他一看还是镖局，但是这是赵记镖局，跟他们家毫无关系，出来进去的人他也不认识。他站在门前心中很不是滋味，哎，好端端一做买卖叫人家搅黄了。想到这儿，他把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一抹身赶奔秦龙镖局。结果到这儿一看呢，不是镖局，变了鞋铺了。嗯，赵慧一想，我把道走错了，往左右看看，没错，是这儿。看对面有个小茶摊儿，他连喝茶，再跟卖茶的人打听。老伯，我跟您借问一声。哦，小伙子，什么事儿说吧。我对面的鞋铺什么时候开的张？哎呦，有年头了，能有7年，快8年了。哦，我记得以前这不是个镖局吗？叫什么秦龙镖局？啊，对对对。哎，也不知道为什么呢，8年前金龙镖局、秦龙镖局发生不睦，还动了5、8抄了。听说有一位叫彭大侠的，叫彭桃粪吧，可能把那位江大侠给劈伤了。江大侠受伤太重，就这么死了。死了呢，镖局子也就黄了。听说江大侠还留下个儿子，叫什么名我记不住了，回了原籍了。可过了不到2月，这秦龙镖局也关了账了，把这买卖兑出去，就变成了鞋铺了。为什么呢？老人家，他买卖不挺好吗？为什么要关张呢？那细情咱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谣传嘛，彭大侠觉着有点不够人，可能他做了点什么亏心事，大家都不赞成他，他在这儿也立不住脚了，就这样一赌气子把买卖关了张了。哦，那么老伯，这姓彭的现在

0: 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听说回了原籍了。他家还有什么人？
1: 哎，别提了，买卖关了章之后，两口子老拌嘴，听说他老伴儿在出事后不到半年就死了，给他扔下一个姑娘，这姑娘不叫什么花来的，我记不清了。小侠客江兆慧把这笔可就摸来了。哦，他没儿子，有个丫头片子，回了原籍了。你跑到哪儿去？我得把你揪住啊！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不给我爹报仇是没个完。把茶资付了，他在海州连住也没住，就直接赶奔彭涛奋的原籍。那位说他知道，知道，都是打听的。离着海州150里地有个彭家屯，他就住到那儿。路上无话，这天到了，结果一打听啊，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什么原因呢？彭涛奋领着女儿压根儿就没回原籍，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打听谁谁也不清楚。哎呦，这下可把江兆慧急坏了，心说小子你做了亏心事，你跑了，跑哪儿去了？这么大的国家我上哪里去找？真好比海底寻针一样啊！我什么也不干，我非把你抠出来不可。就这样，江兆慧遍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从城市到乡村他就划了开了，那上哪儿找去？白费了2年劲，是一无所获，连个影子也没打听出来。结果一气之下病倒在店房，他闹病的这个地方正好是武昌府，在武昌府郊外有个不起眼的小店，他在店房病倒了。要不说嘛，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他全部的财产都在个包里包着。他这一闹病发高烧，迷迷糊糊的，这包还叫人给偷去了。这出门在外俩眼一抹黑呀，没钱能行吗？那钱就是血脉。他再着急再生气，病情加剧。一开始他扶着地还勉强能够转动转动，后来干脆卧床不起，曾经有5-6天没人理他。后来掌柜的跟伙计着了急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这位客人要死在店里不麻烦了吗？就这样来了一大帮，闯进江兆慧的房子。这掌柜的堵着鼻子瞪着眼睛看了看，哎，可爷可爷，我您可不对，你这样死在我们店里的谁负责呀？啊，咬着点牙坚持点，赶紧走吧啊！江兆慧要能走用他废话吗？听见没听见了，但是动不了地方，光冲这掌柜的点头，意思是说你再高个手，我身体啊等缓一缓，我一定想法给你的垫饭钱，我再走也不迟。但这话说不出来呀，掌柜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走了。日头往西一转，领着伙计又来催逼，又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到掌灯之后，掌柜的领人又来了，开开门一看，傻了，什么原因？一看这位客人江兆慧死了， 要了命了！一摸手脚都凉了，什么时候死的不知道。怕什么来什么，这怎么办？有伙计给出。

0: 主意，快快，趁着天黑用门板把它抬出去，找地方一扔就得了。有人说那不行啊，那么干可就了不得了，叫官面知的就得摊人命官司。最好怎么办？咱们应当报官，请求官府给断，咱们就搭俩钱儿，也不能干那种事儿。还有人说那多倒霉，情不领义不搭的，没事往里头扔钱，咱犯得上吗？可这家伙没名没姓的，也不知道从哪儿蹦来的，就把他扔了，也不会有人找啊。只要咱们做的严密，官府怎么能知道呢？哎，说什么的都有。可这会儿，他们把这江兆慧从床上抬起来了，想扔还没等扔的时候，从外边进来个小伙儿。这小伙儿也是住店的，晚上睡不着觉，一看这灯光晃动，人声嘈杂，不知道为什么，这小伙来溜达来了，站在人群的后边听了个闷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慧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奋。江兆慧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般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容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慧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了。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涛奋何止是一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兆慧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了，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匹夫

认识我了。彭桃粪就一愣啊，好，年轻人，你这是何意呀？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辉。老匹夫，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萎靡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呐。八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彭桃粪呐，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呢。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双月合在一块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呢？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花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蒙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到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

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他怎么那么巧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呢，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涛奋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存厚给踢死了。等人江存厚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到良心的责备呀、啊。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

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清楚，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滚！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楞，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华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桃芬不是人，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慧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慧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地给调治，而且还请来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慧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呐，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慧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芬和彭之花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芬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之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在殿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吗？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

0: 除非是拜天地呀、啊。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慧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
1: 侧着的姿态。
2: 徐毅把欣然拉到一边说话，他问道：“
3: 哎，等一下，你爸爸一定会来吧？”“
2: 什么？你爸爸？你爸爸？爸爸都不会叫啊？”“
3: 哎，轻点，我好多年没叫过爸爸了，都不习惯。”“
2: 那你不会叫岳父啊？”“
3: 好好好，叫岳父。”“
2: 岳父是那么好叫的吗？你还没向我求婚呢。哎，你什么时候向我求婚啊？”“
3: 这不是因为忙吗？你总得先让我把买钻戒的钱挣到手吧。”“
2: 哼，好了好了，倒像我在逼婚似的。我爸爸说了，他今天一定会来，和莫叔叔一起来。”“
3: 哎，莫叔叔会花多少钱买花？”“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徐毅，你是不是太紧张了呀？”“
3: 是啊，第一场拍卖会可不能给砸了。”“
2: 别紧张，来，让我张开温暖的小怀抱抱抱你。”“
3: 别别别，不看看什么场合？”
2: 徐毅的担心是多余的，周玉年今天是一定会来的。昨天晚上，不，差不多一个月以前，他就跟莫老板策划好了，为了欣然的终身大事，他们必须用军事演习的方式对徐毅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他和莫老板负责佯攻，莫老板安排两支神秘的小分队主攻，那将是一场小型的秘密战，尤其是主攻手将隐藏得越深越好。周玉年的心情一直很复杂，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希望着什么，是打败徐毅呢，还是期盼他顺利过关？
1: 12:30左右，3322的竞买人开始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进入会场就坐。会议厅大门入口处两边摆满了花篮，徐毅衣着光鲜地站在那儿迎宾，不时点头哈腰握手。欣然和张小杰一左一右地站在他旁边，张仲平和唐文也早早地离开了家。一路上唐文还老忍不住唠叨，说是不是去得太晚了。张仲平说不会，第一拍卖会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你别担心，我感觉徐毅这场拍卖会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唐文说那就好。话音刚落，唐文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居然是他妈妈打过来的。
2: 妈，啊，是您啊，有事儿吗？什么？您来了？您来我这儿，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呀？啊，欢迎欢迎，我自己的妈，我能不欢迎吗？好的好的，您欣然把徐毅拉到一边，问他，我爸刚才找你干嘛？他都对你说了什么？徐毅笑而
1: 手挡了挡，正色说道。哦，你爸爸也就是我未来的岳父。
2: 无聊不无聊呀？哎，你有讨论这个话题的资格吗？
1: 嗯，说的也是哈。哼，你看这个龚大鹏跑到这儿丢起人来了，你去跟张
2: 老板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浮想联翩。
1: 不不不，是心潮澎湃蠢蠢欲动，老夫聊发少年狂。
2: 接着说。
1: 说什么呀？
2: 哎，你不是挺有才走了呀？是他自个儿搬走的，他现在也自己当老板了。这事儿啊，我以后再跟你说。现在您告诉我，您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过来了？还不是要怪那老不死的。我爸他怎么欺负你了？唐文，我可跟你说，你爸，你爸。

0: 出轨了，他有外遇了。
1: 出轨？外遇？我爸跟谁搞外遇啊？
0: 我要是抓住他了，有他的好果子吃。他呀，哼，潜伏看得好，隐藏得深着呢。
1: 我就猜着是怎么回事了。您啊，怀疑我爸都怀疑几十年了，有什么？到头来还不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儿？
0: 这回是真的，要不我会离家出走吗？
1: 唐文烧了开水，给母亲泡了一杯菊花茶，两个人坐在沙发上，他一边给妈妈捶着背，一边陪着她聊天。
0: 唐文说：“妈，您到我这儿来，我爸知道吗？我要让他知道，那还叫离家出走吗？不是，那就成走亲戚了。
1: 妈，那你不是诚心让我爸着急吗？
0: 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2: 你千万别，我就是要让他回家以后见不着我，急死他个老东西。
1: 妈，
2: 你别劝我，你可千万别劝我。
1: 妈，
2: 哎，我们不说那个老东西了，添堵。说徐毅吧，你说他现在自己当老板了，是怎么回事啊？
1: 哦，您不说我还差点忘了，他现在可出息了，不仅自己当老板了，今天还要上电视。哎，来，让我把电视打开，看他在干什么。
0: 唐文打开了电视，正好赶上曾真在采访徐毅。
1: 曾真说：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时代阳光拍卖公司拍卖会现场。这场拍卖会与其说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活动，不如说是年轻的企业家的一种爱的奉献。
0: 唐文平时很少看电视，这是他第一次见曾真，看到之后不禁有些发懵，差一点叫出声来。
1: 天啊，他怎么那么像夏雨？
0: 像，真是太像了。
1: 电视屏幕里的曾真还在说话。
3: 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人民的好警察杨建国为追捕歹徒、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不幸英勇牺牲了。时代阳光拍卖公司的董事长徐毅先生被这种英雄行为所感动，毅然决定将把这场拍卖会竞买人交纳的拍卖佣金全部捐献给杨建国的家属。现在我们就请徐毅先生为我们说几句话。
4: 镜头转到徐毅身上。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说三点。第一点，我们公司是一家诚信讲信誉的公司，我保证我们的拍品绝对真实，绝无赝品。第二点，我保证我们绝不设托，并且邀请公证处对于拍卖会的过程与结果予以公证。第三点，也就是刚才曾真记者谈到的，我们将按照现场成交价把竞买人交纳的拍卖佣金全都捐献给杨建国的家属，表达我们对英雄的敬意。
1: 看到这里，唐母早已忍不住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客厅里手舞足蹈起来。他说：
0: 嘿，我的小意思，这家伙有模有样的，还真不错，像个做大事的样子。哎，唐文，你发现没有，小义子长得可真像他外公啊。
1: 唐文一时没有回过神来。妈，你说我爸出轨玩婚外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爸把家当旅馆，一大早出去，大半夜才回来，
1: 这倒有点奇怪啊。那我爸他整天都忙些什么呀？
0: 忙些什么？我告诉你，他都忙些什么。早晨遛鸟，白天钓鱼，晚上跳舞。
1: 跟他跳舞的那些个老太太，那叫一个妖艳。妈，我爸性格外向，他喜欢运动，所以身体才那么好啊。妈，你倒是说说，除了这个，你说他出轨，玩婚外情。

可有什么真凭实据。我了解男人，他们都是一些得意忘形的动物，男人不外遇，母猪都上树。至于真凭实据，他能让我抓到吗？总而言之，你别指望他们会安分守己，你得看住他。看住他？怎么看啊？

0: 想早点结束这个话题。
1: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这时的张仲平正站在拍卖台上主持拍卖会。在拍卖会上看到龚大鹏之后，他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第一，他不该把侯昌平儿子侯小平的两幅书法作品亲自送给徐艺，让他安排拍卖。第二，他不该安排江小璐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让他买回那两幅书法作品。徐艺头脑好使，用脚趾头都能沿着这条思路想清楚他跟侯昌平的关系。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即使你已经发现那是一个错误，你也无法阻止他进一步往前发展。张仲平马上就要开始拍卖侯小平的作品了，他希望能够匆匆而过。可他没想到的是，今天竞买人众多，任何一幅作品只要一亮相，便有三四个竞买人竞相叫价。侯小平的书法作品《鹏程万里》起拍价400元，每次加价200元，很快400元有了，600元有了，跟着有了800元，紧接着是1000元。张仲平给了江小璐4000元，要求他以每幅2000元的单价把他们买回来。5000元是个很敏感的数字，4000元就没什么问题。这是张仲平事先已经盘算好了的。台下手持18号号牌的江小璐和手持26号的一个大胖子纷纷举牌叫价。
2: 张仲平说：“哦，这位小姐出价1200元，有加价的吗？哎，刚才那位先生怎么样？好，26号出价1400元。”周玉年碰碰莫老板，莫老板看了周玉年一眼，确认了他的意思，突然举起手里的21号牌，同时竖起两根手指，做出胜利的手势。张仲平说：“多少？2000。好嘞，第一次举牌的21号出价2000元，还有加价的吗？18号、26号。”好，2000元第一次，2000元第二次，2000元第三次，成交。张仲平抬着掌心向上的左手指向21号莫老板，右手敲响了手里的拍卖锤。江小璐扭头，眼光很快从周玉年和莫老板脸上扫过。曾真站在摄像旁边，紧盯着张仲平，徐艺则盯着江小璐，朝旁边的欣然嘀咕着什么。张仲平继续拍卖第13号拍品，也是侯小平的另一幅书法作品《大展宏图》，起拍价也是400元，每次加价200元。这一次，周玉年伏在莫老板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莫老板赶紧毫不犹豫地举起牌来，同时竖起两根手指，仍然做出胜利的手势。张仲平说：“多少？2000。好的，刚才的买受人21号出价2000元，还有加价的吗？”江小璐手里头有4000块钱，

0: 而他要的画只剩下了一幅。他略一迟疑，举起了手里的号牌。张仲平报价2200，18号出价2200元。周玉年又碰了一下莫老板，后者再次举牌。2400，21号出价2400元，还有加价的吗？他看了江小璐一眼，恨不得拉住他的手，让他别再加价了。但江小璐显然是错会了他的意思，竟然再次举起了号牌。18号，你确定你是举牌而不是用手掠下你美丽的秀发吗？张仲平的这句话让会场上响起了轻微的笑声，很多人扭头望着江小璐，他于是坚定地举起了号牌。张仲平只好报价。好的，18号出价2600元。周玉年又和莫老板耳语了一下，怕他没听见似的，向他伸出四根手指头。莫老板于是再次举牌，同时口头报出4000元的价位。江小璐回过头来看，周玉年面无表情地迎着他的目光，与他对视着。张仲平语速略为加快地说：4000元第一次，4000元第二次，4000元第三次，成交。他抬着掌心向上，
1: 这么没出息。他也是，干嘛要在我面前这样秀恩爱？干嘛要我来这里丢人现眼？他不是说唐文也要来吗？他人呢？这个张仲平，他到底什么意思啊？正在江小璐内心翻滚不定的时候，莫老板悄悄地走了过来，对他一鞠躬说道：
0: 小姐你好，很冒昧地打扰你一下。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0: 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